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茄子皮含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吃茄子的时候把皮削去，那么这些有益于人体的成分会损失很多。所以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吃茄子的时候建议大家保留茄子皮。不过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容易和食物以及体内的铁元素结合，从而降低铁的利用率。所以患有严重贫血的朋友以及日常吃素的朋友可以不吃茄子皮，做婴儿辅食的时候也可以去掉茄子皮。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对一般人群来说，可以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发酵豆制品除了具有豆制品本身的营养优势外，经过发酵还会额外产生很多益处。首先，经过发酵，蛋白质的吸收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起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被你猜中。
1: 公子，不是我家小姐猜中，是
0: 分明是小姐猜中的，怎舍不是啊？
1: 她不是猜，她呀。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也还是一。So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牧马人》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李准根据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谢晋导演，朱时茂、丛山主演。

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方。

0: 是乐川，你这古老的名字，我从12岁时就在课本上读到过你，没想到我这半辈子却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这里20年了，岁月，生活。
1: 可是，意外地接到了父亲的来信。30年来，爸爸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太陌生了，而今天女秘书宋小姐却用小车把我从飞机场接到了北京饭店。
2: 董事长来了。
1: 身穿西服的父亲走到我面前，我低下了头。
3: 林军吗？

0: 怎么，我每次做梦都梦见你成了个瘸子？
1: 那是你心里头这样想过吧？
0: 要是在大街上，我一定认不出你来。爸爸，我们最后一面，我才11岁。
2: 30年，为了洗去旅途的尘埃，我走进了从未走进过的、摆满了化妆品的卫生间。不知道父亲和他的秘书对我将会怎样评论？在机场，我第一眼看出他就是你们许家人，你们两人额头像极了。
0: 是吗？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变得冷峻了。冷峻？手那么粗大，不像是我们家的人。他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他爷爷还说，他出生的那天有两只喜鹊，还说他一辈子锦衣玉食。
1: 我是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但又是这个封建婚姻所结下的苦果。因为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和，爸爸终于离开了妈妈和我。解放前夕，妈妈病重的时候，我去找爸爸。 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他就带着姨太太到美国去了，而妈妈就在他走后的第4天，死在一家法国人的医院里。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一回到大陆就学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
2: 我们也应该向前看，你还是赶快准备一下跟我到美国去吧。我这次回来，一方面是看看祖国的山河，更主要的我就是要把你带走。董事长，吃晚饭吧，都准备好了。嗯嗯，好。今天有您最喜欢吃的菜。嗯，好极了。
0: 你看你喜欢吃什么，自己来。好，好，谢谢，我自己来。您吃一点，这是蛋白。嗯。我总觉得大陆的菜酱油味儿太重。嗯。您吃这鱼，清蒸的。嗯。
2: 秀芝煮的茶叶蛋。 我没敢拿出来孝敬他的公公。可怜的秀芝啊，你怎么能想到3个人吃顿饭要80多块钱？
3: 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
0: 去吧。
1: 徐老师再见。

0: 你睡一会儿吧，我不困。嗯，这件褂子太旧了，再晚一天走，我就把那件低卡的做成了。
1: 我不喜欢穿新衣服的嘛。
0: 这是去北京啊。
2: 爸爸，北京在哪儿？
0: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2: 爸爸，北京有好。

0: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1: 北京有马兰花吗？
0: 没有。
1: 北京有沙枣吗？
0: 也没有。
2: 亲亲啊，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了，要跟你爷爷到外国去呢。
1: 我爸爸不到外国去。
2: 为什么不去呢？到外国整天吃包饺子啊。
1: 我妈妈说，爸爸是妈妈手里的风筝，飞得再高，下在妈妈手里。
3: 你瞎编什么？
1: 我没瞎编，我听见了，你昨天夜里说的。
2: 呀！
4: 郭啪子一直用大车把我们送到县城。我一会儿没注意，秀芝从店里捧回两包枸杞子，要我带给父亲。叫我说什么好呢？原来我给家里留的钱就不多。我的秀芝总是这样，他甘心情愿地和我在这草原上过着苦日子。
0: 哎，给家里再留10块钱吧。
3: 嗨，家里要什么钱？穷家富路你带上吧。到了北京就写封信了。
1: 爸爸再见。再见。
2: 再见。
4: 秀芝背着青青追赶着汽车送我的情景还那么清晰，可我已经到了这里。这大厅暗淡的灯光和那些随着乐曲扭摆着的男女，我感到十分局促。
5: 喝点什么？
6: 来点橘子水吧。
5: 好。
7: 董事长，您看，北京也跳起 disco 了。
6: 艾瑞斯托德说过，人是爱玩耍的动物，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个禁欲。

0: 先生，你会跳舞吗？
1: 我啊，不，不会。
0: 我教你，很简单。
1: 啊，不不，我
2: Miss Song， 别难为他了。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

0: 很美。
1: 蓝色的多瑙河。
2: 董事长，圆舞曲您跳一个吧。
0: 您跳。
1: 爸爸您跳吧。

我觉得这个儿子和他感情沟通是非常困难，他好像比你还老。我希望他能够重新确定自我，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次一定要把他带走。

0: 怎么不会笑？
1: 还没变成疯子，我就感激上帝了。到了美国，我一定要重新教育他。
2: 让他们去跳吧，我却无法和这种生活合上拍。我悄悄来到舞厅前一间图书阅览室里。
1: 人民日报吗？
2: 哦，爸爸，
1: 我发现大陆的知识界很关心所谓国家大事。
3: 这是因为在中国，国和家的关系太密切了，国的命运也是家的命运。
1: 在美国 San Francisco 化学公司就是我的王国，在外国讲个人的荣誉，讲竞争。
3: 爸爸，您用您的荣誉感，我大概是在集体生活中习惯了，就很重视我们国家的荣誉感。
1: 你们牧马人平时也看马克思的书吗？
3: 在中国这种书印的很多，所以我们还能够读到。
1: 现在西方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比中国人研究的少。
3: 是的，不过他们是在书本上研究，我们中国……爸爸，我们不谈这些吧。
2: 首都的夜晚，灯火辉煌。回到房间里，父亲仍然继续着刚才被我制止的谈话。
1: 你还考虑什么？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容易变的。现在办出国签证还比较容易，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20年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你是不是还怨恨我？
3: 不，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就像是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1: 是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过我想起来还是非常痛苦的。林君，我的确很想念你，我需要你，尤其是到了现在。
3: 是的，这我相信，我也想到过你。
2: 父亲没再说话，他皱着眉头点燃了烟斗，在朦胧的烟雾中，烟斗逐渐变大，变成了草原上的一顶帐篷。我想起了那年，
4: 右派分子许灵均，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许景由解放前夕逃往美国。
5: 林君，你还年轻，我们这次下去劳动要好好改造自己，我想最多也不过2-3年吧，我们还可以为人民服务。
3: 谢老师，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有希望重新工作，我不会。我的错，我是投错了胎，我犯的是出身罪。

为了借牲口的一点暖气，熬过这凄风苦雨的寒夜，我爬进了马槽。

0: 可什么时候了结啊？这孤苦的日月，我盯着马槽上的一根绳子，想套到自己的脖颈上。
1: 正当我悲观绝望，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我突然想到，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弃儿，也曾沐浴过新中国的阳光。
2: 林军，
1: 嗯，
2: 你的助学金批准了，
1: 是吗？
2: 你家里没有人了，你就搬到学校宿舍来住吧，啊？吃饭嘛，可以跟教师搭伙。
1: 谢谢你，谢老师。
2: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自由体诗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三年后，我在这所学校毕了业。由于当时的师资缺乏，我留校做了老师。祖国、人民、劳动、大自然，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
3: 30年前的事儿，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安。大陆上是讲究家庭出身的，又一直在搞阶级斗争，你又是一个孤儿。
1: 我是一个孤儿，倒好了，我不能算是孤儿，我是你们的一个弃儿。
3: 弃儿，
1: 作为父亲，你要幸福，你要自由，你想到过自己的责任吗？
3: 你说下去。我知道你的日子不好过，咱们家庭的那口黑锅让你背了20年。我作为父亲也感到负疚。林军，咱们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我也被弄得骨肉离散，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能够理解我吗？你已经是40岁的人了，不过我还要把你放在摇篮里，我要恢复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要树立你的信念。我
1: 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对于他们给我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1962年，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因为无家可归，被留在牧场放牧。那天，我正在屋顶上捅烟囱，董大爷事先也没告诉我，就来给我往小土屋门上钉钉子。
4: 大爷，您
5: 挂个帘子挡挡风，祁连山上夜里吹下来的风是透骨凉啊。
4: 哦，您坐。
5: 哎，
4: 您抽烟吧。
5: 啊，我抽旱烟， 这个我抽不惯，留着应付客人吧。
6: 吃饭喽。
5: 我就回去。
6: 你开开门呐，我把饭端来了。
5: 这个老婆子平常连饭都不给我蒸，今天倒给我端来了。
6: 我是叫你吃的。
5: 哦，怪不得端两碗呢。小许，快来吃吧。
6: 哎，拿了一双筷子。
5: 哦，嘿，这两碗都是给你端的。
6: 小许，快吃吧。
4: 不不，大娘，我不饿。您看，我这还有馍馍呢。
6: 快趁热吃吧，我家还做一大锅呢。吃饱饭不想家啊？
5: 快吃吧，快趁热吃吧啊！
6: 走吧。哦，以后要用什么呀，就到我们家去拿。住到一块儿了，就跟一家人一样了。人要往远处看，刘正当年还要过饭呢。
5: 别啰嗦了，快吃吧啊！快趁热吃吧啊！
0: 淳朴善良的大娘大爷走了，可他们的关切，像暖流一样，融化了我心中的霜雪。
7: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了我许多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就在这质朴而又平实的劳动中，我的心上激起了一种美好的感情。

我好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过去的一切渐渐地变成了一场模糊的梦。

0: 可是1966年，我的梦又被拉回了现实。勒令的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小土屋外面，郭瞎子他们在董大爷家为我的事急得不行。
1: 咱们和令君一块好多年了，都了解他嘛，干活踏实，人又老实，可不能看着他去挨打受气呀。
2: 是啊，哎，干脆让他跑了算了。
3: 哎呀，他往哪儿跑，逮住还不是当流窜犯送回来。
4: 哎，我有个办法，只要我们咬住草情不好啊。
0: 我躲在分厂办公室窗外，听着人们机智巧妙地为我打着掩护。
4: 开春3个月没下雨，草鸭子到现在还没露头啊，妈全都瘦了。我看咱下头方式不行了。
3: 哎，
5: 就是
3: 啊，不行了吗？
5: 你那谁厉害？已经有3年连着尾巴抬了，
3: 已经有了。
4: 就是。
3: 哎，你跟上面说，马死了只要他们负责，我们就不上山。
6: 对，要不然让马饿死。
1: 老王啊，3月绵羊溜过墙，今年下边的草场太旱了，趁现在还能赶上山，晚几天马瘦得赶不动，你可就哭天也没有泪了啊。
7: 哎，场部也没有个正头，你叫我去找谁去啊？
4: 哎，
7: 你看我这
4: 现在也没罢你的官，你就当家嘛。
5: 哎，你说说，你是队长，你做主嘛。
4: 你说吧，
5: 行吗？你看，
3: 我们
1: 就你当家嘛。
7: 好。哎，可是那个许灵军怎么办呢？啊，厂部打电话催了3次了，让他去学习班报道
4: 啊。啊，好啊。让他们造反派人来替他，是吧？
7: 这怎么能行嘛？哎，董大叔啊，
1: 啊，
7: 你就赶上许能军的那群麻上山吧。
1: 啊
7: 啊，
1: 我
7: 啊，哎，
4: 什么？让一个老贫农上山，让一个年轻的右派在家里享清福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7: 你是什么？
5: 好，
8: 你什么立场？你讲。
7: 我就当这次家。都去，
4: 走吧，
7: 走了，
3: 上山去。
7: 老七哥，
3: 走吧。
9: 老许，走了。
0: 没有这些淳朴善良的人民，也许今天我就见不着我的父亲了。可是我见到的父亲却和我们牧场的人们有着那么大的差距。他买一只鸡血红钧瓷大花瓶，800块钱，平平常常，对我只花4块5毛钱买一只泡菜坛子倒很不理解。
10: 许先生，您爱吃泡菜？
11: 我爱人喜欢吃，她是四川人。
10: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
11: 哈哈，可惜她不在这儿，您看见就知道了。一个毛丫头。
10: 毛丫头，多么甜蜜的称呼。
11: 好，
12: 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条约和义务，不管你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种条约恪守到底，否则就会良心不安，引起懊悔。他叫秀。
11: 啊，李秀芝。
12: 啊，李秀芝。有没有他照片？
11: 刚寄来。县城照相馆照的。照的不好。
12: 小孩几岁？
11: 5岁了。
10: 好漂亮，怎么像山口百惠？
12: 这回带你到美国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把你的妻子孩子都带上。
11: 他啊，恐怕
10: 你们的恋爱一定很动人。许先生，谈谈你们的恋爱史好吗？
11: 我们没有恋爱史，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10: 啊，
11: 我们可以说是结婚以后才谈恋爱的。
10: 啊， 那一定更有趣了。我喜欢这种方式。在美国，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一点味道也没有。你一定谈谈。
11: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非常简单。父亲和宋小姐能品出咖啡的苦和甜的混合味道，他们哪能体会到人生的苦和甜的混合？这完全是一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这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郭瞎子后来告诉我，那天他拎着热水瓶走在村街上，看见一个姑娘疲惫地靠在墙根打瞌睡。
4: 哪儿来的？
8: 四川来的。
4: 哦，逃荒来的。你这没亲戚啊？
8: 有个表姐
4: 啊，
8: 她捎信叫我来，说有个对象，可是那个人上个月翻车给砸死了，就是你们这六队的。
4: 哦，我知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8: 不知道。
4: 真可怜。
8: 大叔，哪儿没有行好的人？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我能干活。
4: 我还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
13: 为了替姑娘再找个家，郭瞎子两口子还真没少费神。
4: 嫌人家瘦，嫌人家单薄。你刚从河南逃荒来的时候，上称称还没有80斤吧？嗯，你看你现在，这还不是看发展吗？
14: 哎，瞎子，等等。
4: 嗯。
14: 哎，你不会给邻居说说？人家都30多了，还没个老婆呢，个头也般配。
4: 个头是小事儿，人家是老幼啊。
14: 老幼怎么了？老幼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人家摘帽了。还有文化。
4: 哎，我怎么没想起他？好。
13: 那天我正在小土屋里煮粥，郭瞎子闯进了门。
15: 老许
4: 啊，
15: 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
11: 那你就送来吧。
15: 好，君子一言啊。
4: 好，你收拾收拾。哎，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哎，你看你这样
15: 怎么
4: 来？拿掉拿掉。
15: 哎呀，你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啊。哎，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哎，
13: 我以为郭瞎子开个玩笑走了。
4: 哎，你们
13: 也就急了。
15: 去去，哎，去玩去，去玩去，玩去！你问他们，去去去，去玩去！
13: 谁知道，
15: 三个，
13: 天刚黑，他又来了。
4: 哎，真够呛！今天下午我脚没沾地，来回跑了30里。哎，酒不喝你一口，这水。谁总得叫我喝一口吧。哎，哎，你怎么进来？进来，进来呀、啊！进来吧。啊，这就是你的家。喏，他就是老许，大名叫许灵君。哎，你叫什么？坐，坐。什么都好，就是穷点啊。不过越穷越光荣嘛。啊，
13: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我手足无措，可抬头一看， 拎着个小包袱的姑娘已经走进屋来。她用冷淡而又害羞的神情打量着我这件又脏又破的小土屋，好像真要在这里住下去。
4: 啊，哎呀，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16: 什么玩笑？
4: 你别马虎了，我连证明都开来了。啊，这可是法律啊，法律你懂不懂？这是我给你带领的。你要是中途退套不干，可太不够意思了。听你吧，老许啊。
16: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
4: 这怎么能不行呢？老人都来了。
16: 这怎么能行呢？
4: 行了，
16: 叫我怎么
4: 行了。好了，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啊，明年生个胖小子，可别忘了不请我喝喜酒啊。啊啊！
14: 哎，你看，
4: 哎，看什么？没看过你爹你妈结婚啊？去去去，回去问问你爹你妈去。去去去，走吧。
13: 过痞子走了，小孩子们也走了，小土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两个在婚姻、爱情上失去选择自由，意外地凑到一起的苦命人啊。于是，我倒了一次缸的水送过去。
4: 你喝水吧，走了那么远的路。
13: 再给他吃点什么呢？他准是饿了。
4: 你吃饭吧，我煮的粥。哦，你吃吧，我不饿。
8: 你吃，你干了一天活了。
4: 你吃吗？
8: 我们分了吃吧。
4: 嗯，好。哎呀，我就这一个碗，我就用这个吧。
13: 碗可以用小铝锅代替。
4: 好。
13: 可筷子也只有一双啊。对了，这根麻杆吧。
4: 你笑什么？
8: 你这个人可真能将就。
13: 说完，他解开包袱，拿出个小铜勺递给我。面对他这种真挚的感情，我也自如多了。
4: 你们家是四川哪个县？
8: 江油。
4: 你们那儿逃荒的人怎么那么多？
8: 天天搞武斗，地都没人种。
4: 你家里还都有谁？
8: 爹妈还有两个兄弟。
4: 你爹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来呢？你别难过，我们这儿的牧民都是很好的。
8: 我来洗。
4: 不用，我洗。
8: 给我，我来洗。
4: 干嘛一定要你洗？
8: 来是我妈交代过，叫我要勤快。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
1: 有。你干什么？
0: 想给我妈写封信，告诉她我找到个家了。
1: 明天再说吧。你累了，你洗洗脸吧。我得去喂马了。
2: 哎呀，他出来了，快点快点。
1: 小三儿，回家去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牧马人》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李准根据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谢晋导演，朱时茂、丛山主演。
2: 喂完马回进屋里，他已经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拉过被子替他盖上，自己就靠在门边的地上，想着想着也睡着了。我被哭声从梦中惊醒，他这是怎么了？
3: 又想家了。这是我攒的40块钱，还有20斤粮票，你带上回四川，回家去吧。
2: 我
4: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2: 不不，这个顾撇子他没跟你说清楚。我是右派。
4: 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他们说你不是坏人。你怎么哭了？我不会说话。
2: 不，在我的生活中，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对我是这么信任，和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好像他也等待了我。

0: 我陪你在这儿劳动，那你也太可怜了。我不可怜，我命好。为什么？我看出来了，我遇上个好人。
1: 是吗？我握住了秀芝的手，她的泪滴在我们握着的手上，但是我们又都笑了。这人生的悲和乐，泪和笑。
2: 是多么难以体会啊！报告
3: 上的，人家林郡长的用端着的用文明，满配上他了。哎，
2: 按说呀，咱们这儿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嘛。
1: 收工之后，我来到郭婊子家，董大爷和青年木工们也都在。
4: 你懂这个茄子，男人越大越知道疼老婆，
2: 对吧？金宝，你董大爷，
4: 去。
2: 林军来了，哟，新郎官怎么看看新郎官变样了没有？哦，来了，新郎官，新郎官，林军，林军，怎么样啊？哎，秀芝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都过去，哪怕是喝一碗水，也表表我们的心意吧。
3: 好，咱们今天给林军去热闹热闹去。
1: 哎，这就明媒正娶嘛！对对对，明媒正娶。这个女娃子倒是挺有见识啊！是。我这小土屋，经过秀芝的打扫整理，变得光线红火了。草原上人们的热情支持，更使我们感到温暖。

0: 老姑，快请进来。
1: 哎呀，小芝姐，宝宝，林静这回可好了，有个家了啊。
2: 林静，恭喜你，开心你啊！
1: 哟，
0: 小芝姐，这是林静的屋啊？
1: 这好像换了一间一样嘛。
0: 可不是嘛，
1: 这窗户纸也糊了。哟，还捡了窗花。
0: 大娘，俗话不俗，男子无妻不成家嘛。男人们呢，就是不会收拾。
2: 来，
3: 哎，刘凤英，
0: 哎，
3: 可别把你们家跳蚤带来啊。
0: 你娘的脸，就你长个嘴啊！你快放开吧，放开吧，放开！切！你们那儿下不下雪呀？也下，不过下的地上就化了。那你们那儿的米怎么吃呢？有稀饭，有干饭，合着一样。我看看，大娘，
4: 干啥？
0: 多俊呐！这脸白的，就像二层鸡蛋皮儿。
4: 大娘您坐，哎，我给你们拿个锅，够做2个人的饭。
5: 大娘不用，哎，我现实用不着，也省得你们再去买了。成个家不容易，哎，来坐。
4: 快进来，哎，是，哎，林君，来来来，我跟你说事儿，这是我们七队每家送你5毛钱，一共是。
6: 23块5毛，哎，
7: 这怎么行呢，刘军？拿着，打人家心意嘛。李青人一重，拿着，收下吧。明天带他到供销社去买件新衣服，是吧？哎，
4: 人家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6: 哎，我提，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放老许哥3天婚假，大伙说推不推？
8: 好，
9: 同意。
10: 群马，
8: 我替他放。
11: 我说2句，我说2句。今天是许灵君和李秀英他们结婚。
12: 哎呀，李秀芝，大师，
11: 对，他们结婚啊，也是咱们七队的一件大喜事，啊，哎，那他这买的有酒，还有糖，咱们男的喝酒，女的喝糖啊。
12: 叔叔，
11: 哎，
12: 是是是，
11: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吧。
12: 来，您请。
11: 哎。 你们来喝啊！来。

0: 干一杯。哎，
1: 这哪来的布票、粮票？
2: 大家送的呗。那不，还有两袋米。

0: 人毕竟是美好的，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我们可怜的家庭。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秀芝，这个比我小15岁的姑娘，身上竟蕴蓄着那么大的创造力。
1: 那天，我从外地放牧回来，一走进院子，就见墙边码着1000块土坯。他呢，褂子也脱了，正满脸汗水的蹲在地上，熟练的抓泥脱坯呢。
0: 哟，这是你脱的土坯呀？
2: 哎，哼，怎么？你这小长工还可以吧？来，你去了10天，我拖了2000匹。
0: 你拖这么多土坯干什么呀？
2: 盖院墙吧，我们也垒个院墙啊。另外，我想在这儿再盖一间小房。
1: 进屋，他一边洗脸，一边向我宣布着：
2: 明天。我跟你一道去放马。
0: 傻姑娘，汉民哪有女的去放马的？
2: 我就要去，我化妆成男的，一去10来天，连马都想家了，人也不想家。
0: 你呀，还是在家拖土坯吧啊。哎，你白天拖土坯，夜里好学文化吗？
2: 你就会像哄小孩一样哄我。哎，我让你看一件东西，你可别笑话我。你看。
0: 哟，你记日记了吗？
2: 你念念。
0: 今天我从野地里刨了2棵杨树，在家门，借牛凤英家的车子拉回来种在院子里啊。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一出门就见天的啊？今天杏花们叫我去看电影。放的是列宁在1918，
3: 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我们拿什么来喂他？
4: 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该走了。
3: 这就走？
4: 是，就走。
3: 你什么也没吃吧？
4: 我当然没有吃。
0: 林军回来，我要把这句话说给他听。
5: 面包会有的，一切
0: 都会有的。今天大青马从山上草场跑回来了，董大爷说他是想家了才跑回来。哎，马都知道想家，人也不想家。
2: 许灵君，你好狠
0: 哟。今天我从刘大夫家借了一本《3里湾》，灵君说这本小说很好读，我这个小学4年级学生倒要啃啃这本小说。哎，怎么不让读了？
2: 下边就是脱土坯的事儿了。坯子我不会写。
1: 不久，我们家的院墙垒好了，小土屋旁边的一间房子也盖起来了，杨树成荫，鸡鸭成群，就连我们才一岁的儿子青青也长得挺胖的。
6: 青青妈下工了。
2: 哎，来坐坐呀。
6: 不了。哟，青青妈，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海陆空司令呢啊，你怎么养什么成什么呀？连你家青青也养得那么胖。
2: 我的奶好啊。
7: 青青哟哟哟哟来啊。哦，养什么成什么。哦，养什么成什么。嗯嗯嗯，面包会有的，一切会有的。哦，
1: 轻轻的笑声，秀智的善良温柔，使我怀念。我感到我的生活是幸福的。

0: 这次来北京，既然是探望父亲，我还是尽心尽意地陪伴着他。
1: 啊，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点也不错。
2: 啊，很
1: 值得。还是我们学校当年那个大门。啊，已经是好几十年了。
3: 是啊。
1: 啊，你是向不顺吧？
3: 啊，
1: 我叫徐锦游。你还记得不记得？李二班的。
3: 啊，记得记得。
1: 我还记得你会点煤气灯。
3: 如今有了电灯了。
1: 哦，这两幢是新建的吧？
3: 啊，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把玻璃全砸碎了，没剩下一块好的。啊，破四旧。如今好了，平反了，老师、教室、桌子、板凳全平反了。
0: 在一间教室外面，我和宋小姐听着青年女教师在讲地理课。
4: 同学们，上一节我们讲了青海省，今天我们讲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甘肃省面积53万多平方公里，古称陇。
5: 许先生，你在牧场，就是这个职业？
6: 啊，是的。
5: 在那么荒凉的地方当教师，你不觉得乏味吗？
6: 在那些地方播种文化是很有意思的。
5: 啊。
6: 沙漠上的绿洲是很可爱的。
5: 许先生，我很喜欢你这样性格。不过，你的太太能够理解你吗？
6: 人是万灵之长，智慧的差异是很小的。经历本身也是文化。
0: 奇怪，这位宋小姐怎么老提起我的秀芝？她怎么能理解秀芝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回到轿车里，父亲在参观过母校之后十分感慨：
1: 兰苑未空，行人已老，归来世事罕见。想不到还能见到向福叔。他也会说平凡这个词儿，有意思。
0: 是啊，今天父亲感到平凡这个词很有意思。可是我能得到平凡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7: 凌军，凌军。
8: 嗯，
7: 林俊，厂部通知叫你到政治处去一下。哎，吃完了饭你就去吧。啊，
8: 什么事啊？
7: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
5: 在这吃饭吧。
7: 哎呀，不了。哎，你去找那个董主任啊。
8: 哦。
7: 什么事
9: 啊？管他什么事儿，先吃饭。
8: 我不吃了。
9: 你这个人呐，你怕什么？咱们一没偷人家，二没抢人家。现在不是四人帮的时候了，想捏个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党中央让人民说话。
0: 撂下饭碗，我来到厂部政治处。
10: 根据中央的精神，你的右派问题过去是错话了，现在予以改正。考虑到你老家也没有人了，给你安排到牧场小学教书，另外补助500块钱，待会儿你到财务科去领吧。啊，调令就在隔壁老潘那里，明天就到学校报到。还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吧。
0: 这时候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只感到一阵晕眩，全身颤抖，
2: 多少年来的苦楚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10: 你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20年来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好，回去休息吧。啊，
2: 好好。这是激动的眼泪，这是政治上得到牺牲的欢心。我感激党。
11: 秀芝啊，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大家一样了。哎，你在干什么呢？哎，
9: 怎么搞的，我数也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
11: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什么，主要是我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
9: 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
12: 妈妈，爸爸怎么弄来这么多钱呀？
9: 当了20年老幼补的。
12: 妈妈，等到我也当老幼，挣好多好多钱给你买双皮鞋，像小宋他妈那样。
9: 哎，徐老师，你来看看你这宝贝儿子在说什么。
11: 请请。
12: 爸爸，我长大不当老幼，一当老师。
2: 第二天到牧场小学去上课，我特为换了件新衣裳，虽然心情激动的连粉笔都拿不住，可人们的反应却极好。
13: 林军啊，听我们小哥说你的课讲得好极了。
14: 哪里，那可不，这些年

0: 光咱们亲眼见他就读过多少书啊。
1: 那倒是，
0: 我早就说过啊，这有文化的人他不叫干文化的事儿，硬往咱们马圈里塞。真是成也耽误了，是乡也耽误喽。
1: 可不嘛，我还给弄到学校去当了三个月的贫下中农代表啊，把我给拿捏的脖子疼啊。
0: 这是本什么书啊，这么厚，怕要读一辈子吧。
2: 爷爷，这是字典，
3: 查字用的，连这也不懂。
0: 你笑什么？你爷爷活了一辈子，瞪了一辈子睁眼瞎，哎，看个电影看不懂，光天人影动弹。那回大清马定了，我去抓药，把发票当成药方了。这我干什么都得有文化呀。
1: 以后喂牛喂马也得要文化，干什么都得要技术。我们这群穷哥们儿这辈子是完了，可这些孩子都交给你了。
0: 对，凌军，咱们总算一块放马这么多年，我这个小孙子你要好好教他，该打就打，该说就说。
4: 您放心吧，我会教好他们的。人们是这样的信任我，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他周围的人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做人的价值，我感到幸福。
5: 哟，你们都在啊。
1: 回来了。
6: 啊，怎么回来了？哎哎，
1: 秀芝啊，你给徐老师做什么好吃的？
6: 做什么好吃的？
5: 炒蘑菇，家乡带来的四川腊肉。
6: 他们家乡
5: 这还有酒。哦，你们都别走。
6: 大婶别走了。
5: 哎，大婶来帮我切肉。
1: 哎，你去帮他切肉。
6: 好
1: 秀芝啊，你还真得请我喝一杯呢。徐老师不光改正了，现在还是国家教师啊。
5: 我不管教师不教师，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军。
6: 说的是啊。
5: 他就是当上官儿我也不稀罕，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反正我觉得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从结婚的那天起就给他改正了，不是现在。
0: 好，
1: 你改正有什么用？你改正也不能给他补500块钱呢。
5: 我要把心都扒给他了，比钱贵重的多。
4: 晚上我在灯下给秀芝写信，父亲到宋小姐房间去了，也许他们会谈到我的表现。
7: 您在美国的几个孩子我看都不如他，他坚定有毅力，头脑也冷静。如果他将来要领导 San Francisco 化学公司，会给您的事业带来发展的。您应该抓紧这个人才投资，应该启发他竞争的本领，培养他管理的才能。
8: 他不一定会有兴趣。
7: 这不可能吧。
8: 你是美国长大的，你不了解中国。我还是好好的跟他再谈谈。
4: 不管父亲怎么样，反正我忘不了秀芝，忘不了青青，忘不了大草原。
9: 秀芝，我又在想你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和青青疯，还是也在想我？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因为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同样坚信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具有扭转乾坤的生命力。秀芝，记得临来北京前的那天晚上，你问我，
5: 你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
9: 资本家，也叫企业家。
5: 那有很多钱喽。
10: 可能啊，人家说他是亿万富翁，光在美国开的大工厂就有六七个呢。
5: 一亿有多少？
10: 大概能买10000辆汽车吧。
5: 哎呦，那么多钱呢？要那么多钱干嘛？一个老头子一天能吃多少？
2: 爸爸，我要汽车。我爷爷的汽车。
5: 你没出息。青青，妈跟你说，那是爷爷的钱，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的才有意思，才心里安逸。像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呀，对不对？我买辣子，我知道那是我割稻子赚来的。我给你买小人书，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长得来的钱呢，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啊。
4: 志气。秀芝替我整理好简单的行装，最后把一大包茶叶蛋放到桌子上，还再三嘱咐我千万别忘了。
10: 我说不用带那么多茶叶蛋。
5: 多少吧，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就是和你在炕头站过一夜，也是你们许家的儿媳妇。我没有给公公做过一顿茶饭，还不带几个鸡蛋。
10: 秀芝。
5: 嗯。
10: 要是爸爸叫我到美国去怎么办呢？
5: 你去呗。那儿有洋楼住，有小汽车坐，还能跳光屁股舞。只要你高兴，我什么苦都能吃。
10: 要是叫咱们一家都去呢？
5: 不去。中国这么大住不了了，还要去外国。
10: 那只好我一个人先去了。哎，叫郭撇子再给你找个对象。
5: 混蛋，你别吓唬我，你走不了，我心里有数。
10: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不开你？
5: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舍不得老乡，舍不得郭撇子、董大爷，还有，你也舍不得他。你天天趴在墙上看他，你可以把他摘下来装在口袋里带走，可那是空的。祁连山你背不走，大草原你背不走。在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想着，写着，不知不觉，父亲回屋来了。
1: 还没有睡啊？
2: 哦，爸爸，我给秀芝写封信。
1: 我可以看看？
2: 可以。秀芝，这几十年我什么苦都吃了，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既然有这样一个有钱的爸爸，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但我的回答是不，我等了20年了，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播种了20年的汗水和眼泪，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人毕竟不是单纯的为了物质生活而活着的。
1: 你决定了吗？
2: 是的，爸爸，我决定了。
1: 回来晚了。
2: 是的，爸爸，假使您5年前回来，我可能跟你走。现在我们国家走到正路上了，我愿意和人民一道来爬这个坡。
1: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2: 您体会不到一个国家在混乱的血泊中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人民那种兴奋的感情。
1: 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2: 改变一个10亿劳苦人民的命运，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生活。
1: 任何事情都有2种可能，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想过没有？
2: 我想到过，不过我是坚信我们这个民族生命的。爸爸，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请你相信，40岁的人的信仰不是那么幼稚的。我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还读过黑格尔罗斯、爱因斯坦的书。我不想做金钱的奴隶，我对那个没兴趣。
1: 看来你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人格有志，我也不勉强你。哦，你也喝一点。
2: 啊，
1: 我这回回来能见到你，非常高兴。我发现你很坚定，很有毅力，这很好。我总算见到你了。这有一本《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写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后来他的儿子变成了个白痴，这就使我联想到你是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见到你是这个样子，放心了。我有个要求，小青青，我能不能见见？对你，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想在他身上。
2: 可以的，爸爸。将来见面机会很多，我希望你到草原牧场来看看，让小青青陪着你。
1: 如果是这样，我就非常感谢你了。我老了，在财产上我是个亿万富翁，可是在感情上我却一贫如洗。说得准确一些，我是一个乞丐。
2: 爸爸，
1: 在美国你有2个弟弟1个妹妹， 不过他们都像一家美国刊物的名字 ，Dandy， 花花公子，哼，金钱是无法建造天伦的宫殿的。你替我谢谢你的妻子，她很可爱，她替我照顾了你。
2: 林俊，我还想托你办件事儿，你能不能在大陆上就买一块2米长、1米宽的墓地？我这把老骨头还想葬在祖国。爸爸，您不要太伤感，我和秀芝过2天去看您。 秀芝还让我给您带来2包枸杞，爸爸，您看。枸杞，
0: 我知道，送给秀芝。哎呀，
2: 这么好的表，她用不着。
0: 不要管她，这是我的心意嘛，嗯。为了减少。 我离开时，父亲的凄然心情，我决定先送他们上飞机。在路上，父亲看着整齐的柏油马路和郊区大地上的树木、田地和农舍，心情好像很不平静。董事长，
3: 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还有半个钟头。
1: 不用了，我想再看看北京。
3: 北京，一个礼拜像一场梦。不，比梦要好。前往旧金山区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C19-800以后多写信，现在通信很方便，请旅客们带好随身物品，给小心心多拍些照片，寄给我。好的，你放心。
1: 手续已经办好了。嗯，好。希望能够再见到你。我也希望。向你的太太问好。好，谢谢。嗯，走吧。让我再看看你。
0: 再见吧，父亲掏出他雪白的手绢，擦了擦眼睛，回身走了。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没有流泪。背起我的背包，拎着简单的行装，也上路了。父亲说我很冷峻。 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我。我认为，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这里有我生命的根。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着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节目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王月玲，同时呢，我们还将一起欣赏她演唱的精彩戏曲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王月玲，中国戏曲学院第六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师承岳慧玲、宋长荣、张艺娟、宋丹菊、沈建锦、孙玉敏等名家，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先生入室弟子，擅演剧目有《红娘》《金玉奴》《堪玉串》《霍小玉》《红楼二游》《百花赠剑》《花田八错》等，曾荣获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第3届中国戏曲红梅奖大赛金奖、第7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银奖、第2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擂主奖。2017年，王月玲被剧院评为青年领军。2018年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北京京剧院荀派青年演员王月玲凭借着京剧《堪玉串》摘得了主角奖。王月玲不是那种一入梨园就大红大紫的演员，而是勤恳耕耘、不断进取的那种。每一出戏、每一次演出都带着她深深的思考和满满的诚意。获得白玉兰奖，王月玲收获了许多点赞和祝福。人们多看到他家庭美满和睦，事业蒸蒸日上，而他为艺术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却鲜为人知。王月玲决定赴上海演出《堪玉串》，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参与评奖。他的恩师京剧名家孙玉敏常说，一名戏曲演员如果没有跑过北京、上海、武汉这几个大码头，就不算全国红。王月玲一直希望演绎出自己的拿手戏，接受上海观众的检验。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王月玲在京剧《堪玉串》中扮演余素秋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岳玲在京剧《堪舆串》中的演唱。《堪舆串》由荀派艺术创始人荀慧生先生的挚友剧作家陈墨香先生根据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寓世名言》中陈御史巧看金钗殿的章节改编而成。故事由一对玉串失而复得为线索，引出两位女主角余素秋、韩玉姐截然不同的命运。

前半部分的虞素秋温柔软弱，以青衣应攻，后半部分的韩玉姐活泼聪慧，则以花旦应攻。从表演技巧、唱腔念白到人物性格，都有着强烈的反差。旦角演员以一赶二的形式先后演绎这两个人物，对演员的艺术功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于王岳霖而言，这出戏最难的地方就是在短时间内从悲到喜的心情转换。王岳霖介绍，上半场虞素秋这个角色命运悲惨，最后自尽在舞台上，他所受的冤屈和悲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每一次演完虞素秋这个人物后，我心里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伤心，以至于难以快速地从悲伤中跳出来。可是在演的时候根本容不得你有那么多的伤心，在演完虞素秋下场后，必须赶紧换衣服进入下半场活泼开朗的小姑娘韩玉姐这个人物。从悲伤到愉悦，从大家闺秀到活泼少女，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特别具有挑战。王岳霖说，记得第一次演出全本看玉串的时候，把自己悲伤的怎么也走不出来。王岳霖在看玉串上下了很大功夫，他扮演的虞素秋从头面到服装极尽素雅，不用一点亮片，表演上也力求沉稳。在他看来，脚步不够稳重，动作过于灵活，水袖舞得太快，都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而到了韩玉姐，她不仅扮相上光鲜亮丽，而且连出场都是跳着亮相。王岳霖说，荀派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媚，用灵巧的表演方法塑造年龄偏小的人物，韩玉姐恰好是典型代表。前后人物反差足够大，这出戏才会好看。随着不断的历练和恩师孙玉敏的悉心教授，这出看玉串已经成为王岳霖的拿手好戏，能够驾轻就熟地自由切换虞素秋和韩玉姐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王岳霖在京剧看玉串中扮演韩玉姐的表演。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哎，我怎么不对了呀？
0: 这常言说得好，大姑娘不出闺门，你怎么跑到大门口这站着来了？
1: 啊，你说我是个大姑娘
0: 啊，
1: 不应该站在大门口。
0: 对呀，
1: 不要紧的呀。
0: 怎么？
1: 我进来了，不就结了吗？
0: 嘿，他还真倒快啊！您呐，别管我在外边怎么着，这个妹妹我得看住了点儿。
1: 哥哥坐下。
0: 哎，坐着坐着。
1: 哥哥，
0: 哎，
1: 你干什么去了呀？
0: 我呀，到衙门口去了。
1: 哎，哥哥。
0: 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是哥哥我的不是了呢？
1: 常言说得好，
0: 啊，
1: 好秀才不入宫门。你干嘛老到衙门口去做什么去呀？
0: 您瞧瞧，我妹妹这小嘴够厉害的吧？这么快她就还蹦子了。哥哥我呀，到衙门口打听了一件新鲜事儿。
1: 新鲜事儿？
0: 对了。
1: 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呀，你知道咱们有个街坊叫张少莲的吗？
1: 张少莲
0: 啊，
1: 我知道啊，
0: 嗯，
1: 是个俊俏的书生，是个小白脸，长得好看着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对，什么小白脸、小黑脸的，这像你这么大姑娘说出来的话吗？
1: 本来人家长得就好看嘛，我偏说。
0: 不许你说。
1: 偏说，偏说，偏说，
0: 不许你说，
1: 偏说。
0: 说说说说说说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也管不了你了，大了吗？哎，
1: 哎
0: 呀，
1: 哥哥，
0: 哎，
1: 张少莲怎么了？
0: 他呀，犯了人命案了。
1: 什么？张少莲会闹出人命案子来？
0: 是啊，只因他的岳父退婚，是他一气之下夜入鱼府，杀死了老安人啊，奸骗了余家小姐。你说他胆大不胆大？
1: 哥哥，你说这话。我就不信。
0: 怎么不信呢？
1: 人家张少莲是个文弱的书生
0: 啊，
1: 他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呢？哼，不定是哪个缺德的货，
0: 哎，
1: 办的缺德的事儿，
0: 哎，
1: 诬赖了人家张少莲了。哥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我说妹妹，你跟那张少莲沾亲呢？
1: 不沾亲呐，
0: 那一定是代顾。
1: 也不代顾啊。
0: 哥哥结了，一不沾亲，二不代顾，他犯人命案了，你干嘛这么故意不饶的呀？
1: 我瞧人家就是好人嘛，我就不信嘛。哼，不定是哪个坏蛋干的。
0: 哎，哼。哎呀，我说妹妹，得了得了得了，咱们呀，别因为旁人的事伤了咱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对不对呀？你瞧瞧，这一早啊，我就出去了，怪累得慌的。好呀，我回屋歇歇去啊。
1: 哎，哥哥。
0: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1: 我又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这是？
1: 这是玉串，
0: 啊，
1: 我跟你要了好几天了，你老是不给我。
0: 呦呦呦，你等会儿。我说好妹妹了，你呀，要了我的命都成。这只玉串我可不能给你。
1: 再说了，它也不是咱们家的东西呀。
0: 嗯，
1: 哥哥，你是打哪儿来的呀？
0: 你管我打哪儿来的呢？
1: 你告诉我。
0: 我不告诉你。
1: 你告诉
0: 我。
1: 我
0: 凭什么？好，我要老不告诉他呀，老得跟我这起腻。好了，拿耳朵来，我小点声，别让他们听见了啊。这只玉串呢？是我的一个女朋友送给我的。
1: 啊，哥哥，
0: 啊，
1: 就你这德行还交女朋友啊？
0: 不是，哥哥我这样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交女朋友了？再者说了，这交女朋友又不是姐我这流行起来的。
1: 哥哥
0: 啊，
1: 这只玉串我可喜欢它了。
0: 喜欢呀，啊，
1: 你给我吧。
0: 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么着，赶明儿啊，我照着这个样给你打一金镯子。
1: 嗯，不要不要，就这只。
0: 金价跌了，再这么着，咱们将就点，来个银镯子。
1: 就这只，
0: 银子不行的话，来和田玉的，和田玉不成，来翡翠的。别，多了没？越大越没出息了，越大越跟我这上起脸来了，是怎么着？这常言说得好， 是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是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呀？这只镯子有什么好的呀？你说你怎么越大越没出息，越大越跟哥哥我这扇起脸了？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是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是要翠的给你买翠的，你也没跟你说了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这只镯子有什么好啊？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没跟你说吗？要这只镯子有什么好处？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这只镯子有什么好的？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这镯子有什么好的？喂，妹妹
1: 啊，
0: 你不是要这只镯子吗？
1: 给我呀。
0: No, no, no.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玲在京剧《堪舆串》中扮演韩玉姐的一段表演，俏皮活泼的小花旦形象一下就显现出来了。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正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玲。过去王月玲主要以唱腔好不好听、身段好不好看、扮相漂不漂亮来决定是否学演某出戏，而现在她的首要标准是自己是不是喜欢故事、人物，进而生发出创作的冲动。这种变化是从荀派名剧《霍小玉》开始的。王月玲决定学演《霍小玉》后，第一件事儿不是学唱腔，也不是走身段，而是报了一个美术班。他说，这样做一来是为了完成霍小玉台上作画的表演，二来是为了尽量贴近古代才女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塑造她。好，我们先来欣赏王月玲在京剧《霍小玉》中的演唱。
1: 娘子，你看，满园秋色

0: 相思是哪里划来，想你我喜结冤盟，实不相识，小生乃冒两字爱财，一个两心相依，你就不必多虑了。别怕，待我在这青蒲画卷之上写下名义，一表真心。
1: 说你要在我的青蒲图上写下名义吗？
0: 只是我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龄、李宏图在京剧《霍小玉》中《作画书萌》一段演唱。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这一段唱腔，王月龄唱的节奏平稳，清脆嘹亮，娓娓动。

听，顿音强弱分明，咬字清晰。除此之外，这一段西皮原版流水虽然短小精悍，但显示了演员的深厚功底。一边手上有着国画，要画山林竹子，一边嘴上还有唱腔，手上功夫深，嘴上功夫也深，二者结合在一起，没个几十年的功夫怎么能够胜任？嘴上要唱，手上还要指挥画，一名好的演员要达到这样的程度，离不开平时勤学苦练基本功。好，我们再来听一段王岳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见他老人家回来，方才忽听门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玲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玲。王月玲说，如今她演戏牢牢把握人物的特点，而不是按照严格固定的程式，更不是模仿某一位名家。就拿红娘来说，岳慧玲、宋长荣、孙玉敏三位京剧名家对于这出剧目的精彩演绎，王月玲都学过，但她演出来与哪一位都不一样，而是吸取了三位老师的精华，塑造独属于自己的红娘。王月玲说，红娘是单纯善良、年轻可爱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拥有掌控全局能力、老谋深算的人。只要抓住这一点，我就可以尝试用我自己的体会去塑造它。从注重技术到注重人物，这对王月玲来说是缓慢而深刻的变化。王月玲认为，当人物的情感达到顶峰，甚至任何表演都是多余的。这也是为什么荀慧生先生在《杜十娘》一剧中演唱表演杜十娘内心痛苦绝望的唱段时，只是把身体倚在桌子上，别无其他动作。这是进入人物内心后不演而演，是一种极高的表现境界。好，我们一起来听王月玲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王月龄深感人生阅历是演员的财富，尤其是那些并不愉快的经历，更是一种历练和洗礼。生病、回戏、手术，过去的经历对王月龄来说过得并不容易，而这些经历都是春泥，催开了白玉兰这朵花。2016年底的一天上午，王月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想排《党的女儿》时，突然腹中剧痛，当晚入院检查，医生告知疼痛是由胆结石引起的，由于早前忍痛排练处理不及时，已经波及肝脏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输了护肝药之后参加了当晚《党的女儿》的演出。

对于王月玲来说总是戏比天大。王月玲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京剧几乎是唯一的主题，而胆结石正像是平静生活中一颗危险的炸弹。2017年，王月玲即将演出《玉堂春》的前夕，炸弹再次被引爆，王月玲不得已回戏。王月玲说，不能总让它影响我演出。这一次王月玲下定决心做手术了。就在疼痛得到控制等待手术的期间，王月玲还向医生请假，在北京大学演了一场红娘，还到上海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学习活动。圈内朋友给王月玲取了个绰号，叫王铁人。王月玲说，获得白玉兰奖很激动，因为王铁人的辛苦和疼痛以及坚持只有自己知道。而经历了病痛，王月玲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再演霍小玉，霍小玉临死前的唱腔和表演要换一种方式了，过去的处理还不够真实，不够到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月玲在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中扮演王熙凤的唱段集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玲。对于今后的从艺之路，王月玲希望能够放慢脚步，对艺术有更多揣摩和思考。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王月玲就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谱写了自己对京剧事业的锲而不舍，让国粹京剧艺术发扬光大。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老板娘，来大生蚝。
2: 好嘞。
1: 三瓶啤酒。
2: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1: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1: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鲜枣和干枣谁的营养更好呢？其实鲜枣和干枣各有优点。鲜枣被称为维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中维生素 C 含量可达200到500毫克，大约是猕猴桃的10倍。每天吃一把鲜枣就可以满足人体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此外，鲜枣中所含有的芦丁物质对降低高血压有着辅助作用。干枣常被作为药饮，中医认为干枣具有补脾胃、益气生津、滋补安神的功效，平时可以煮粥、炖汤，是很好的养生滋补品。红枣的表皮坚硬，有着不可溶性的粗纤维，比较难以消化，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会加重肠胃负担。而对于年老体弱、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蒸软的红枣更加合适。不过，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含糖量都比较高，不能吃太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严格控制。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一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0: 妈，我明天要出几天差，您老一个人在家，要注意身体，多和街坊邻居聊聊，别闷着。
1: 哎，知道了，你在外要注意安全，要照顾好自己。
0: 言语传递关爱，亲情温暖人生。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牧马人》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李准根据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谢晋导演，朱时茂、丛山主演。

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方。

0: 是乐川，你这古老的名字，我从12岁时就在课本上读到过你，没想到我这半辈子却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这里20年了，岁月，生活。
1: 可是，意外地接到了父亲的来信。30年来，爸爸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太陌生了，而今天女秘书宋小姐却用小车把我从飞机场接到了北京饭店。
2: 董事长来了。
1: 身穿西服的父亲走到我面前，我低下了头。
3: 林军吗？累了吧？几个小时飞机？
1: 2个小时。
2: 要不要喝点 brandy？
3: 请他们送两杯咖啡来，热的。
2: 好。
3: 怎么？有了白头发了，林俊。
1: 嗯，
3: 站起来，走两步。
1: 嗯，
3: 走两步，我看看。怎么，我每次做梦，都梦见你成了个瘸子了？
1: 那是你心里头这样想过吧？
3: 要是在大街上，我一定认不出你来。
1: 爸爸，我们最后一面，我才11岁。
3: 这30年。
1: 为了洗去旅途的尘埃，我走进了从未走进过的摆满了化妆品的卫生间。不知道父亲和他的秘书对我将会怎样评论。
2: 在机场，我第一眼看出他就是你们许家人，你们两人额头像极了。
3: 是吗？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变得冷峻。
2: 冷峻？
3: 手那么粗大，不像是我们家的人。他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他爷爷还说他出生的那天有两只喜鹊，还说他一辈子锦衣玉食。
0: 我是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但又是这个封建婚姻所结下的苦果。因为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和，爸爸终于离开了妈妈和我。
1: 解放前夕，妈妈病重的时候，我去找爸爸。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他就带着姨太太到美国去了，
0: 而妈妈就在他走后的第四天死在一家法国人的医院里。
3: 过去的让他过去吧，我一回到大陆就学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我们也应该向前看，你还是赶快准备一下跟我到美国去吧。我这次回来，一方面是看看祖国的山河，更主要的，我就是要把你带走。
2: 董事长，吃晚饭吧，都准备好了。
3: 嗯嗯
1: 嗯，好。
2: 今天有您最喜欢吃的菜。
3: 嗯，好极了。 你看你喜欢吃什么，自己来。
4: 好。好好，谢谢，我自己来。
2: 您吃一点，这是蛋白。
3: 我总觉得大陆的菜酱油味儿太重。
2: 您吃这鱼，清蒸的。
0: 秀芝煮的茶叶蛋，我没敢拿出来孝敬他的公公。可怜的秀芝啊，你怎么能想到三个人吃顿饭要80多块钱？
5: 你们快上学去吧。
6: 徐老师再见。
7: 再见。
6: 徐老师。

0: 你睡一会儿吧。
1: 我不困。
0: 这件褂子太旧了，再晚一天走，我就把那件迪卡的做成了。
1: 我不喜欢穿新衣服的吗？
0: 这是去北京啊。
2: 爸爸，北京在哪？
1: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2: 爸爸，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1: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2: 北京有马兰花吗？
1: 没有。
2: 北京有沙枣吗？
1: 也没有。
3: 亲亲啊，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了，要跟你爷爷到外国去呢。
2: 我爸爸不到外国去。
3: 为什么不去呢？到外国整天吃包饺子啊。
2: 我妈妈说，爸爸是妈妈手里的风筝，飞得再高下在妈妈手里。
0: 你瞎编什么？
2: 我没瞎编，我听见了你昨天夜里说的。
3: 呀，
4: 郭撇子一直用大车把我们送到县城。我一会儿没注意，秀芝从店里捧回两包枸杞子，要我带给父亲，叫我说什么好呢？原来我给家里留的钱就不多，我的秀芝总是这样，她甘心情愿地和我在这草原上过着苦日子。
1: 哎，给家里再留十块钱吧。
0: 嗨，家里要什么钱？穷家富路，你带上吧。到了北京就写封信来。
2: 爸爸再见，
5: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3: 再见。别跑！
2: 爸爸，
3: 别跑！
2: 爸爸，
4: 秀芝背着青青追赶着汽车送我的情景还那么清晰，可我已经到了这里。这大厅暗淡的灯光，

0: 那些随着乐曲扭摆着的男女，我感到十分局促。
1: 喝点什么？
2: 来点橘子水吧。
1: 好。
3: 董事长，您看，北京也跳起 disco 了。
2: 艾瑞斯托德说过，人是爱玩耍的动物，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个禁欲主义者。

0: 先生，你会跳舞吗？
1: 我啊，不，不会。
0: 我教你，很简单。
1: 啊，不不，我
2: 米斯松，别难为他了。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

0: 很美。
1: 蓝色的多瑙河。
2: 董事长，圆舞曲您跳一个吧。
0: 您跳。
1: 爸爸，您跳吧。

0: 我觉得这个儿子和他感情沟通是非常困难。他好像比你还老。我希望他能够重新确定自我，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次一定要把他带走。
1: 怎么不会笑？他们变成疯子，我就感激上帝了。到了美国，我一定要重新教育他。让他们去跳吧，我却无法和这种生活合上拍。我悄悄来到舞厅前，一间图书阅览室里。《人民日报》吗？
0: 哦，爸爸。 我发现大陆的知识界很关心所谓国家大事。这是因为在中国，国和家的关系太密切了，国的命运也是家的命运。在美国 ，San Francisco 化学公司就是我的王国，在外国讲个人的荣誉，讲竞争。爸爸，您用您的荣誉感。
1: 我大概是在集体生活中习惯了，就很重视我们国家的荣誉感。你们
0: 牧马人平时也看马克思的书吗？嗯，在中国，这种书印的很多，所以我们还能够读到。现在西方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比中国人研究的少。是的，不过他们是在书本上研究，我们中国。
1: 爸爸，我们不谈这些吧。首都的夜晚，灯火辉煌。回到房间里，父亲仍然继续着刚才被我制止的谈话。你还考虑什么？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容易变的。现在办出国签证还比较容易。 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20年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你是不是还怨恨我？啊？

0: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就像是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1: 是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过我想起来，还是非常痛苦的。林俊，我的确很想念你，我需要你，尤其是到了现在。
0: 是的，这我相信，我也想到过你。父亲没再说话，他皱着眉头点燃了烟斗，在朦胧的烟雾中，烟斗逐渐变大，变成了草原上的一顶帐篷。我想起了那年，
2: 右派分子许灵均，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许景由解放前夕逃往美国。
3: 林俊，你还年轻，我们这次下去劳动要好好改造自己。我想最多也不过两三年吧，我们还可以为人民服务。
0: 谢老师，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有希望重新工作，我不会。我的错误是投错了胎，我犯的是出身罪。

为了借牲口的一点暖气，熬过这凄风苦雨的寒夜，我爬进了马槽。

0: 可什么时候了结啊？这孤苦的日月，我盯着马槽上的一根绳子，想套到自己的脖颈上。
1: 正当我悲观绝望，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我突然想到，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弃儿也曾沐浴过新中国的阳光。
2: 林军，
1: 嗯，
2: 你的助学金批准了。
1: 是吗？
2: 你家里没有人了，你就搬到学校宿舍来住吧。啊，吃饭嘛，可以跟教师搭伙。
1: 谢谢你，谢老师。
2: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自由体诗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三年后，我在这所学校毕了业。由于当时的师资缺乏，我留校做了老师。祖国、人民、劳动、大自然，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
3: 30年前的事儿，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安。大陆上是讲究家庭出身的，又一直在搞阶级斗争，你又是一个孤儿。
1: 我是一个孤儿，倒好了，我不能算是孤儿，我是你们的一个弃儿。
3: 弃儿，
1: 作为父亲，你要幸福，你要自由，你想到过自己的责任吗？
3: 你说，你说下去。我知道你的日子不好过，咱们家庭的那口黑锅让你背了20年。我作为父亲也感到负疚。林军，咱们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我也被弄得骨肉离散，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能够理解我吗？你已经是40岁的人了。不过，我还要把你放在摇篮里，我要恢复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要树立你的信念。我，
1: 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对于他们给我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1962年，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因为无家可归，被留在牧场放牧。那天，我正在屋顶上捅烟囱。董大爷事先也没告诉我，就来给我往小土屋门上钉钉子。
4: 大爷，您
5: 好，挂个帘子挡挡风。祁连山上夜里吹下来的风是透骨凉啊。
4: 哦。您坐。
5: 哎。
4: 您抽烟吧。
5: 啊。我抽旱烟，
6: 这个我吃不惯，留着应付客人吧。
7: 吃饭喽！我就回去。你开开门呐，我把饭端来了。
6: 这个老婆子平常连饭都不给我蒸，今天她给我端来了。
7: 我是叫你吃的。
6: 哦，怪不得端两碗呢。小徐，快来吃吧。哎，
7: 拿了一双筷子。
6: 哦。
7: 嘿，这两碗都是给你端的。小徐，快吃吧。不，大娘，我不饿。您看，我这还有馍馍呢。快趁热吃吧，我家还做一大锅呢。吃饱饭不想家啊！快吃吧，快趁热吃吧啊！走吧。哦，以后要用什么呀，就到我们家去拿。住到一块儿了，就跟一家人一样了。人要往远处看。
0: 林正当年还要过饭呢，别啰嗦了，快吃吧啊，快趁热吃吧啊！淳朴、善良的大娘大爷走了，可他们的关切像暖流一样，融化了我心中的霜雪。
8: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大自然和劳动给了我许多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就在这质朴而又平实的劳动中，我的心上激起了一种美好的感情。

我好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过去的一切渐渐地变成了一场模糊的梦。

0: 可是1966年，我的梦又被拉回了现实。勒令的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小土屋外面，郭瞎子他们在董大爷家为我的事急得不行。
1: 咱们和令君一块好多年了，都了解他嘛，干活踏实，人又老实，可不能看着他去挨打受气呀。
2: 是啊，哎，干脆让他跑了算了。
3: 哎呀，他往哪儿跑，逮住还不是当流窜犯送回来。
4: 哎，我有个办法，只要我们咬住，草情不好啊。
0: 我躲在分厂办公室窗外，听着人们机智巧妙地为我打着掩护。
4: 开春3个月没下雨，草鸭子到现在还没露头啊，马全都瘦了。嗯，我看咱下头方式不行了。
3: 哎，
5: 听说
3: 不行了吗？
5: 我那群里啊，已经有3米8的尾巴抬了。
4: 就是就是。
3: 哎，你跟上面说，马死了只要他们负责，我们就不上山。
6: 对，要不然让马饿死。
1: 老王啊，3月绵羊溜过墙，今年下边的草场太旱了，趁现在还能赶上山，晚几天马瘦得赶不动，你可就哭天也没有泪了啊。
7: 哎，场部也没有个正头，你叫我去找谁去啊？哎，你看我这
4: 现在也没罢你的官，你就当家嘛。
5: 哎，你别说了，你是队长，你做主嘛。
4: 哎，你说吧，
5: 行吗？就是，
1: 哎，我们就你的当家嘛。
7: 好，好，好。
8: 哎，可是那个许灵军怎么办呢？啊，厂部打电话催了3次了，让他去学习班报道
4: 啊。啊，好啊，让他们造反派人来替他，是吧？
7: 这怎么能行嘛？哎，董大叔啊，啊，你就赶上许灵军的那群马上山吧。啊啊，
1: 我
7: 啊，
4: 哎，什么？让一个老贫农上山，让一个年轻的右派在家里享清福啊？哎，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7: 你是什么？
5: 好，好，好，好，好，什么立场？你讲。
7: 我就当这次家。嗯，都去，都去，都去，
4: 走吧，
7: 走，
3: 走，走，走了，
7: 上山去。
3: 老七哥，走，
7: 走，
4: 走吧。
3: 老许，走了。
0: 没有这些淳朴善良的人民，也许今天我就见不着我的父亲了。可是我见到的父亲却和我们牧场的人们有着那么大的差距。他买一只鸡血红钧瓷大花瓶，800块钱，平平常常，对我只花4块5毛钱买一只泡菜坛子倒很不理解。
9: 许先生，您爱吃泡菜？
10: 我爱人喜欢吃，她是四川人。
9: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
10: 哈哈，可惜她不在这儿，您看见就知道了。一个毛丫头。
9: 毛丫头，多么甜蜜的称呼。
10: 好，
11: 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条约和义务，不管你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种条约恪守到底，否则就会良心不安，引起懊悔。他叫秀
10: 啊。哦，李秀芝。
11: 啊，李秀芝。有没有他的照片？
10: 刚寄来，县城照相馆照的，照的不好。
11: 嗯，小孩几岁？
10: 5岁了。
9: 好漂亮，怎么像山口百惠。
11: 这回带你。

0: 到美国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把你的妻子、孩子都带上。他，啊，恐怕。你们的恋爱一定很动人。许先生，谈谈你们的恋爱史好吗？
1: 我们没有恋爱史，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啊。
0: 那一定更有趣了，我喜欢这种方式。在美国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一点味道也没有。你一定谈谈。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非常简单。父亲和宋小姐能品出咖啡的苦和甜的混合味道，他们哪能体会到人生的苦和甜的混合？ 这完全是一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这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 我婆子后来告诉我，那天。
2: 他拎着热水瓶走在村街上，看见一个姑娘，疲惫地靠在墙根打瞌睡。哪儿来的？四川来的。哦，
3: 逃荒来的。
2: 你这没亲戚啊？有个表姐。啊。她捎信叫我来，说有个对象，可是。
3: 那个人上个月翻车给砸死了，就是你们这六队的。
2: 哦，我知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哎，真可怜。大叔，哪儿没有行好的人？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我能干活。
4: 我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为了替姑娘再找个家，郭婊子两口子还真没少费神。
5: 嫌人家瘦，嫌人家单薄。你刚从河南逃荒来的时候，上称还没有80斤吧？你看你现在，这还不是看发展吗？哎，婊子，等等。
4: 嗯，哎，你不会给邻居说说？人家都30多了，还没个老婆呢，个头也般配。个头是小事儿，人家是老幼啊。
5: 老幼怎么了？老幼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
4: 人家摘帽了，还有文化。哎，哎，我怎么没想起他？好，
0: 那天我正在小土屋里煮粥。 郭婊子闯进了门。
4: 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那你就送来吧。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阿姨，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哎，哎，你看你这样。
6: 来，拿掉，拿掉！哎呀，
4: 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啊！哎，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哎，我以为郭婊子开个玩笑走了，也就急了。去去去！哎，去玩去，玩去！你问跟你们。去去去！去玩去！
6: 谁知道，天刚黑，他又来了。哎，真够呛！今天下午我脚没沾地，来回跑了30里。哎，酒不喝，你一口，这水，水总得叫我喝一口吧？哎，哎，你怎么进来？进来，进来呀！
1: 进来吧。啊，这就是你的家。喏，他就是老许，大名叫许灵君。哎，你们笑什么？走，走。什么都好，就是穷点儿。不过越穷越光荣嘛，啊？
0: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我手足无措。可抬头一看，拎着个小包袱的姑娘已经走进屋来。她用冷淡而又害羞的神情打量着我这件又脏又破的小土屋，好像真要在这里住下去。
1: 啊，哎呀，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什么玩笑啊？你别马虎了，我连证明都开来了。啊，这可是法律啊，法律你懂不懂？这是我给你带领的。你要是中途退套不干，可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吧，老许啊？
2: 哎呀，这怎么不行了？
1: 这怎么能不行呢？老人都来了，
2: 这怎么能行呢？
1: 行了。
2: 叫我怎么
1: 行啊？好了，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啊！明年生个胖小子，可别忘了补请我喝喜酒啊，啊，啊！
3: 哎，你看，
1: 哎，看什么？没看过你爹你妈结婚啊？去去去，回去问问你爹你妈去。行行行，走吧。
0: 过撇子走了，小孩子们也走了，小土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两个在婚姻爱情上失去选择自由，意外地凑到一起的苦命人啊。于是我倒了一次缸的水送过去。
1: 你喝水吧，走了那么远的路。
0: 再给他吃点什么呢？他准是饿了。
1: 你吃饭吧，我煮的粥。你吃吧，我不饿。
4: 你吃，你干了一天活了。
1: 你吃吗？
4: 我们分了吃吧。
1: 嗯，好。哎呀，我就这一个碗，我就用这个吧。
0: 碗可以用小铝锅代替，
1: 好，
0: 可筷子也只有一双啊。对了，这根麻杆吧。
1: 你笑什么？
4: 你这个人可真能将就。
0: 说完他解开包袱，拿出个小铜勺递给我。面对他这种真挚的感情，我也自如多了。
1: 你们家是四川哪个县？
4: 江油。
1: 你们那儿逃荒的人怎么那么多？
4: 天天搞武斗，地都没人种。
1: 你家里还都有谁？
4: 爹妈还有两个兄弟。
1: 你爹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来呢？你别难过，我们这儿的牧民都是很好的。
4: 我来洗。
1: 不用，我洗。
4: 给我，我来洗。
1: 啊，干嘛一定要你洗？
4: 来是我妈交代过，叫我要勤快。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有。你干什么？想给我妈写封信，告诉她我找到个家了。明天再说吧。你累了，你洗洗脸吧。我得去喂马了。
1: 哎呀，他出来了，快点快点！
0: 小三儿，嗯，回家去吧。嗯。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牧马人》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李准根据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谢晋导演，朱时茂、丛山主演。
2: 喂完马回进屋里，他已经合衣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拉过被子替他盖上，自己就靠在门边的地上，想着想着也睡着了。我被哭声从梦中惊醒，他这是怎么了？
3: 又想家了。这是我攒的40块钱，还有20斤粮票，你带上回四川，回家去吧。
2: 我
4: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2: 不不，这个郭撇子他没跟你说清楚。我是右派。
4: 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他们说你不是坏人。你怎么哭了？我不会说话。
2: 不，在我的生活中，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对我是这么信任，和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好像他也等待了我好多年。
4: 你披上衣服吧。
3: 我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秀芝。
3: 秀芝，我是犯过错误的人。
4: 犯过错误，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3: 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
4: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3: 那你太可怜了。
4: 我不可怜，我命好。
3: 为什么？
4: 我看出来了，我遇上个好人。
3: 是吗？
2: 我握住了秀芝的手，她的泪滴在我们握着的手上。但是我们又都笑了。这人生的悲和乐，泪和笑，是多么难以体会
5: 啊。宝宝啥的，人家林俊长得又端正又文明，蛮配上他了。
6: 按说呀，咱们这儿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嘛。
2: 收工之后，我来到郭撇子家。董大爷和青年木工们也都在。
6: 你懂那个茄子？
7: 男人越大越知道疼老婆，就帮您东大一下。
8: 去去去，
7: 您进来了。
8: 哟，新郎官，
9: 咱们看看新郎官变样了没有？
10: 哦，新郎来喽！
9: 新郎官，
7: 新郎，
9: 新
7: 郎，
9: 新
7: 郎，您去，您去，怎么样啊？
3: 哎，秀芝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都过去，哪怕是喝一碗水，也表表我们的心意吧。
7: 啊，咱们今天给邻居去热闹热闹去。
5: 哎，
11: 这就明媒正娶嘛。
7: 对对对，明媒正娶。
11: 这个女娃子倒是挺有见识。
7: 正娶啊！
5: 是。
3: 我这小土屋，经过秀芝的打扫整理，变得光鲜红火了。草原上人们的热情支持，更使我们感到温暖。

0: 老郭，快请进来。林静，哎呀，秀芝姐，不好不好啊！林静，这回可好了，有个家了啊！
1: 林静，恭喜你，恭喜你啊！哟，秀芝
0: 姐，这是
1: 林静的屋啊？这好像换了一间一样嘛？
0: 可不是嘛，
2: 这窗户纸也糊了。哟，
0: 还捡了窗花。
1: 大娘，
0: 俗话不俗，男子无妻不成家嘛。男人们呢，就是不会收拾。
3: 来，哎，
4: 刘凤英，哎，可别把你们家跳蚤带来啊！哎，
3: 你娘的脸，就你长个嘴啊！你快说什么？包孩子，包孩子，包孩子！
4: 你们那儿下不下雪呀？
3: 也下，不过下的地上就化了。
4: 那你们那儿的米怎么吃呢？嗯，有稀饭，有干饭，和这一样。
3: 我看看，
4: 大娘，
5: 别吵啊！
3: 多俊呐！ 这脸白的，就像二层鸡蛋皮儿。大娘您坐，哎，我给你们拿个锅，够做两个人的饭。
5: 大娘不用，哎，我现是用不着，也省得你们再去买了。成个家不容易，哎，来坐，
1: 快进来。哎，是的，
5: 哎，林君，来来来，我跟你说事儿，这是我们七队。 每家送你5毛钱，一共是23.5块，哎，这怎么行啊，林姐，拿着，大娘心意嘛，礼轻人意重，拿着，收下吧，明天带他到供销社去买件新衣服，嗯，是吧？哎，人家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嗯，
6: 哎，我提，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放老许哥3天婚假。
5: 大伙说推不推？好，推呀！
7: 这群马，
5: 我替他放。哎，我说两句，我说两句。今天是许灵均和李秀英他们结婚。哎呀，
7: 李秀芝。
5: 对，他们结婚啊，也是咱们七队的一件大喜事，啊，那他这买的有酒，还有糖，咱们男的喝酒，女的喝糖。啊，
7: 叔叔，
5: 哎，
7: 吃吃吃。
5: 哎，
7: 大娘，
5: 来。
8: 来，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9: 这哪来的布票粮票？
10: 大家送的呗。那不，还有2袋米。

0: 见墙边码着上千块土坯，他呢，褂子也脱了，正满脸汗水的蹲在地上，熟练的抓泥脱坯呢。
1: 哟，这是你脱的土坯呀、啊？
2: 怎么，你这小长工还可以吧？来，你去了10天，我拖了2000匹。
1: 你拖这么多土坯干什么呀？
2: 盖院墙的，我们也垒个院墙啊。另外，我想在这儿再盖一间小房。
0: 进屋，他一边洗脸，一边向我宣布着。
2: 明天我跟你一道去放马。
1: 傻姑娘，汉民哪有女的去放马的？
2: 我就要去，我化妆成男的，一去10来天，连马都想家了，人也不想家。
1: 你呀、啊，还是在家拖土坯吧啊！哎，你白天拖土坯，夜里好学文化吗？
2: 你就会像哄小孩一样哄我。哎，我让你看一件东西，你可别笑话我。你看。
1: 哟，你记日记了吗？
2: 你念念。
1: 今天我从野地里刨了2棵杨树，在家门，借牛凤英家的车子拉回来，种在院子里啊。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一出门就见天的啊？今天。杏花们叫我去看电影，放的是列宁在1918。
3: 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我们拿什么来喂他？
4: 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该走了。
3: 这就走？
4: 是，就走。
3: 你什么也没吃吧？
4: 我当然没有吃。
1: 邻居回来，我要把这句话说给他听。
5: 面包会有的，一切
1: 都会有的。今天大青马从山上草场跑回来了，董大爷说他是想家了才跑回来。哎，马都知道想家，人也不想家。
2: 许灵君你好狠
1: 哟。今天我从刘大夫家借了一本《三里湾》，邻居说这本小说很好读，我这个小学4年级学生倒要啃啃这本小说。哎，怎么不让读了？
2: 下边就是脱土坯的事儿了。坯子我不会写。
0: 不久，我们家的院墙垒好了，小土屋旁边的一间房子也盖起来了。杨树成荫，鸡鸭成群，就连我们才1岁的儿子青青，也长得挺胖的。

0: 来坐坐呀。
1: 不了。哟，青青妈，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海陆空司令呢啊，你怎么养什么成什么呀？连你家青青也养得那么胖。
0: 我的奶好啊。
2: 青青，哟哟哟哟，来啊，哦，养什么成什么，哦，养什么成什么，嗯，嗯。嗯，面包会有的，一切会有的。哦，哟。
3: 轻轻的笑声，秀智的善良温柔，使我怀念。我感到我的生活是幸福的。

0: 这次来北京，既然是探望父亲，我还是尽心尽意地陪伴着他。
1: 啊，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点儿也不错。
2: 啊，很
1: 值。还是我们学校当年那个大门。啊，已经是好几十年了。
3: 是啊。
1: 啊，你是向不顺吧？
3: 啊，
1: 我叫徐锦游。你还记得不记得？李二班的。
3: 啊，记得记得。
1: 我还记得你会点煤气灯。
3: 如今有了电灯了。
1: 哦，这两幢是新建的吧？
3: 啊。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把玻璃全砸碎了，没剩下一块好的啊，破四旧，如今好了，平反了，老师教室桌子板凳全平反了。
0: 在一间教室外面，我和宋小姐听着青年女教师在讲地理课。
4: 同学们，上一节我们讲了青海省，今天我们讲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甘肃省面积53万多平方公里，古称陇。
5: 许先生，你在牧场就是这个职业？
0: 啊，是的。
5: 在那么荒凉的地方当教师，你不觉得乏味吗？
0: 在那些地方播种文化是很有意思的。
5: 啊，
0: 沙漠上的绿洲是很可爱的。
5: 许先生，我很喜欢你这样性格。不过你的太太能够理解你吗？
0: 人是万灵之长，智慧的差异是很小的，经历本身也是文化。
5: 奇
0: 怪，这位宋小姐怎么老提起我的秀芝？她怎么能理解秀芝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回到轿车里，父亲在参观过母校之后十分感慨：
1: 兰苑未空，行人已老，归来世事看见。想不到还能见到向福叔。他也会说平凡这个词儿，有意思。
0: 是啊，今天父亲感到平凡这个词很有意思。可是我能得到平凡，

0: 多么不容易啊。
1: 邻居，邻居，邻居，厂部通知叫你到政治处去一下。哎，吃完了饭你就去吧啊。
2: 什么事啊？
1: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儿。
3: 在这吃饭吧。
1: 哎呀，不了。哎，你去找那个董主任啊。
2: 哦。
1: 什么事
3: 啊？管他什么事儿，先吃饭。
0: 我不吃了。
3: 你这个人呐，你怕什么？咱们一没偷人家，二没抢人家，现在不是四人帮的时候了，想捏个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党中央让人民说话。
0: 撂下饭碗，我来到厂部政治处。
4: 根据中央的精神，你的右派问题过去是错话了，现在予以改正。考虑到你老家也没有人了，给你安排到牧场小学教书，另外补助500块钱，待会儿你到财务科去领吧。啊，调令就在隔壁老潘那里，明天就到学校报到。还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吧。
0: 这时候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只感到一阵晕眩，全身颤抖。多少年来的苦楚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4: 你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20年来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好，回去休息吧。啊，
0: 好好。这是激动的眼泪，这是政治上得到新生的欢欣。我感激党。
5: 秀芝啊，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大家一样了。哎，你在看什么呢？
3: 哎，怎么搞的，我数也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
5: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什么，主要是我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
3: 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
6: 妈妈，爸爸怎么弄来这么多钱呀？
3: 当了20年老幼补的。
6: 妈妈，等到我也当老幼，挣好多好多钱给你买双皮鞋，像小宋他妈那样。
3: 哎，徐老师，你来看看你这宝贝儿子在说什么。
1: 请请。
6: 爸爸，我长大不当老幼，一当老师。
0: 第二天到牧场小学去上课，我特为换了件新衣裳，虽然心情激动的连粉笔都拿不住，可人们的反应却极好。
7: 邻居啊，
5: 哦，
7: 听我们小哥说你的课讲得好极了。
5: 哪里？
8: 那可不，这些年光咱们亲眼见他就读过多少书。
7: 那倒是。
8: 我早就说过，这有文化的人他不叫干文化的事儿，硬往咱们马圈里塞。真是成也耽误了，是乡也耽误喽。
7: 可不嘛，我还给弄到学校去当了3个月的贫下中农代表啊，把我给拿捏的脖子疼啊。
8: 这是本什么书啊，这么厚，怕要读一辈子吧。
6: 爷爷，这是字典，
9: 查字用的，连这也不懂。
8: 你笑什么？你爷爷活了一辈子，瞪了一辈子睁眼瞎，哎，看个电影看不懂，光天人影动弹。那回大清马定了，我去抓药，把发票当成药方了。这不是干什么都得有文化呀。
7: 以后喂牛喂马也得要文化，干什么

0: 都得要技术。我们这群穷哥们儿这辈子是完了，可这些孩子都交给你了。
1: 对，凌军，咱们总算一块放马这么多年，我这个小孙子你要好好教他，该打就打，该说就说。
2: 您放心吧，我会教好他们的。
3: 人们是这样的信任我，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他周围的人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做人的价值，我感到幸福。
4: 哟，你们都在啊？
0: 回来了，
5: 啊，怎么回来了？哎，
0: 秀芝啊，你给徐老师做什么好吃的？
6: 做什么好吃的？
4: 炒蘑菇，家乡带来的四川腊肉。
6: 哟，他们家
4: 这还有酒，哦，你们都别走，
6: 大婶别走了。
4: 哎，大婶，来帮我切肉。
0: 哎，你去帮他切肉。
7: 好
0: 秀芝啊，你还真得请我喝一杯呢。徐老师不光改正了，现在还是国家教师啊。
4: 我不管教师不教师，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军。
6: 说的是啊，
4: 他就是当上官我也不稀罕，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反正我觉得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从结婚的那天起就给他改正了，不是现在。
0: 好，你改正有什么用？你改正也不能给他补500块钱呢。
4: 我要把心都扒给他了，比钱贵重的多。
3: 晚上我在灯下给秀芝写信，父亲到宋小姐房间去了，也许他们会谈到我的表现。
8: 您在美国的几个孩子我看都不如他，他坚定有毅力，头脑也冷静。如果他将来要领导 San Francisco 化学公司，会给您的事业带来发展的。您应该抓紧这个人才投资，应该启发他竞争的本领，培养他管理的才能。
9: 他不一定会有兴趣。
8: 这不可能吧？
9: 你是美国长大的，你不了解中国。我还是好好的跟他再谈谈。
3: 不管父亲怎么样，反正我忘不了秀芝，忘不了青青，忘不了大草原。
10: 秀芝，我又在想你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和青青疯，还是也在想我？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因为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同样坚信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具有扭转乾坤的生命力。秀芝，记得临来北京前的那天晚上，你问我，
4: 你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
10: 资本家，也叫企业家。
4: 那有很多钱喽。
10: 可能啊，人家说他是亿万富翁，光在美国开的大工厂就有6-7个了。
4: 1亿有多少？
10: 大概能买12000辆汽车吧。
4: 哎呦，那么多钱呢？要那么多钱干嘛？一个老头子一天能吃多少？
11: 爸爸，我要汽车，我也要的汽车。
4: 你没出息。青青，妈跟你说，那是爷爷的钱，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的才有意思，才心里安逸。像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呀，对不对？我买辣子，我知道那是我割稻子赚来的。我给你买小人书， 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厂得来的钱呢，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啊。
3: 志气。秀智替我整理好简单的行装，最后把一大包茶叶蛋放到桌子上，还再三嘱咐我千万别忘了。
2: 哎，我说不用带那么多茶叶蛋。
4: 多少吧，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就是和你在炕头站过一夜，也是你们许家的儿媳妇。我没有给公公做过一顿茶饭，还不带几个鸡蛋。
2: 秀智，
4: 嗯，
2: 要是爸爸叫我到美国去怎么办呢？
4: 你去呗，那儿有洋楼住，有小汽车坐，还能跳光屁股舞。只要你高兴，我什么苦都能吃。
2: 要是叫咱们一家都去呢？
4: 不去。中国这么……

0: 你别吓唬我，你走不了，我心里有数。
1: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不开你？
0: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舍不得老乡，舍不得郭撇子、董大爷，还有你也舍不得他。你天天趴在墙上看他，你可以把它摘下来装在口袋里带走，可那是空的。祁连山你背不走，大草原你背不走。在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想着，写着，不知不觉，父亲回屋来了。
1: 还没有睡啊？
2: 哦，爸爸，我给秀芝写封信。
1: 我可以看看吗？
2: 可以。秀芝，这几十年我什么苦都吃了，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既然有这样一个有钱的爸爸，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但我的回答是不，我等了20年了，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播种了20年的汗水和眼泪，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人毕竟不是单纯的为了物质生活而活着的。
1: 你决定了吗？
2: 是的，爸爸，我决定了。
1: 回来晚了。
2: 是的，爸爸，假使您5年前回来，我可能跟你走。现在我们国家走到正路上了，我愿意和人民一道来爬这个坡。
1: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2: 您体会不到一个国家在混乱的血泊中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人民那种兴奋的感情。
1: 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2: 改变一个10亿劳苦人民的命运，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生活。
1: 任何事情都有2种可能，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想过没有？
2: 我想到过，不过我是坚信我们这个民族生命的。

0: 我不想做金钱的奴隶，我对那个没兴趣。
1: 看来你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人格有志，我也不勉强你。你也喝一点。
0: 啊，
1: 我这回回来能见到你，非常高兴。我发现你很坚定，很有毅力，这很好。我总算见到你了。这有一本《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写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后来他的儿子变成了个白痴，这就使我联想到你是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见到你是这个样子，放心了。我有个要求，小青青，我能不能见见？对你，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想在他身上。
0: 可以的，爸爸。将来见面机会很多，我希望你到草原牧场来看看，让小青青陪着你。
1: 如果是这样，我就非常感谢你了。我老了，在财产上我是个亿万富翁，可是在感情上我却一贫如洗。说得准确一些，我是一个乞丐。
0: 爸爸，
1: 在美国你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不过他们都像一家美国刊物的名字 Dandy， 花花公子。哼，金钱是无法建造天伦的宫殿的。你替我谢谢你的妻子，她很可爱，她替我照顾了你。
0: 嗯，
1: 林俊，我还想托你办件事儿，你能不能在大路上就买一块2米长、1米宽的墓地？我这把老骨头还想葬在祖国。
0: 爸爸，您不要太伤感，我和秀芝过两年去看您。哦，秀芝还让我给您带来两包枸杞。爸爸，您看，
1: 枸杞，我知道，我知道。送给秀芝。
0: 哎呀，这么好的表，他用
1: 不着。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这是我的心意嘛，嗯。
0: 为了减少我离开时父亲的凄然心情，我决定先送他们上飞机。在路上，父亲看着整齐的柏油马路和郊区大地上的树木、田地和农舍，心情好像很不平静。
2: 董事长，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还有半个钟头。
1: 不用了，我想再看看北京。
2: 北京，一个礼拜，像一场梦。
1: 不，比梦要好。
3: 前往旧金山区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980。
1: 以后多写信，现在通信很方便。
3: 请旅客们带好随身。
1: 给小星星多拍些照片，寄给我。好的，
0: 你放心。
2: 手续已经办好了。
1: 嗯，好。
2: 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0: 我也希望。
1: 向你的太太问好。
0: 好，谢谢。
1: 嗯，走吧。
2: 让我再看看你。
0: 再见吧。嗯。
3: 父亲掏出他雪白的手绢，擦了擦眼睛，回身走了。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没有流泪。背起我的背包，拎着简单的行装，也上路了。
0: 父亲说我很冷峻。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我。我认为，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这里有我生命的根基。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欢迎乘坐合北轨道交通一号线。
2: 起来了，赶紧往上走，搞不好能抢个座。
3: 快快快，坐中间级，搞快点。
4: 地铁乘车两边上，中间通道不能挡，先下后上，莫拥挤，文明有序，通行畅。
5: 这位女士您好，请把您的包啊过一下我们的安检仪。
3: 哎呀，我要迟到了，让我过一下，下次一定安检。
4: 主动配合过安检，有缘同乘一班车，安全事关你我他。哎呀，跑快一点，地铁门就关了。
3: 不安全嘛，你慢一点。
4: 门灯就是红灯，风鸣就是警告，宁等一列车，不抢一扇门。
6: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在灞桥头，靠山王杨林向秦琼讲述他这群黄金铠甲的来历。杨林说，当年他攻打马鸣关的时候，马鸣关的总镇胯下马手中枪跟他激战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败。杨林说，最后我在树林当中设下埋伏，我把这马鸣关的总镇引到树林，被我的官军围在当中。当时他的队伍已经被我的伏兵打散，他自己一个人被围在树林之内呀，四周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军呐。孤王在马上曾经劝他投降，可是此人说什么也不相随，并且手中颤枪要与我决一死战。于是孤王胯下风雷豹，摆动囚龙棒，跟这位马鸣关的总镇我们打在了一起，在树林之内又征战了数十个回合。最后这个人虚点一枪，秣马败走，孤王随后紧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使的是一招回马枪。孤王追得切近之时，这个人突然转身一枪奔孤王我刺来。幸亏孤王我心中有所防备，我见一枪刺来，孤王吓得一身冷汗，往旁边带转马头。这个人这一枪扎得凶猛，没有扎上孤王，可是却扎在了我身后的一棵树上。由于他用力过猛，这一枪扎在树里之后一时没有拔出来，孤王就趁他抽枪不出之际，我摆起囚龙棒，一棒打死他于马下。此人虽然被孤王我打死了，但是孤王崇敬他的武艺。孤王当时想，如果不是他回马一枪扎在了树上，孤王也许就败在他的手中。再者说，我崇拜他的为人，他的气节，只身一人已经被困在包围之中，至死不降，这是伟大将者一点忠心。孤王非常钦佩于他，这个人身上穿的这身黄金铠甲，孤王看上去这身铠甲是精心打造的，出自对此人人品武艺的崇敬，所以孤王将他这身盔甲摘脱下来，孤王为之保存，将他这条枪我也留下作为纪念呐。我把这身盔甲和他这条枪留在我的大帐之内。当时我想，将来如果再有人能够和马鸣关总镇相媲美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身盔甲和这条枪就赠送于他。后来在沿海登州，我看到了叔宝你，你的为人，你的武艺堪和马鸣关总镇相比，故此我把这身盔甲和枪就赠送于你了。叔宝，这就是这盔甲的来历。秦琼听到这里，他双手端着这条虎头造金枪

0: 直瞪瞪地瞅着杨林。父王，我来问你，这马明官总镇，他姓字名谁，您还记得吗？
1: 哦，哪能忘却，孤王至今还牢牢记得。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秦名仪，字子厚。
0: 杨林这句话说出之后，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颤。
1: 哦，
0: 你说那马明官总镇，他叫秦仪，秦子厚吗？
1: 是啊。
0: 杨林一看秦琼为什么忽然间脸色变了，秦琼说：“杨王。”杨林大出意料之外，不叫父王了，来了个杨王。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杨林看着秦琼，叔宝，杨王，你知道那金枪将秦仪、秦子厚他是什么人吗？
1: 他是什么人？
0: 他就是我秦琼的老爹爹。
1: 啊！
0: 杨林听到这里，当时就愣了。杨林说：“叔宝，你说的不对吧？当初在沿海登州，你我父子初次见面之时，孤王曾经问过你，你父是干什么的？你说你父是个做生意的，他叫秦礼。怎么今天又成了秦仪了呢？”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当初是我父金枪将秦仪镇守马明关，死在你们随军手下。家母不知道我父亲死在哪个人的手里，所以在我成人之后，家母再三的嘱咐于我，在外不要对人讲我父是谁。”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和你们大隋王朝作对的人，后来我就在你们隋氏衙门里边听差，更不应该说出我父亲的身世。家母就跟我讲，有人问到我父亲是谁，就说我父亲叫秦礼，他是一个做生意的，这样可以给我秦琼摆脱很多的麻烦。所以当年在沿海登州，我和你相见之时，我就说家父姓秦名礼，乃是一个做生意之人。其实，我跟你说的那都是谎言呐。今天您既然把当年的事实说清了，那么我就把这事情也跟您道明了。那秦仪就是我的生身之父。我秦琼自打记事以后，练得一身武艺，就想着替父报仇。可是问到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杀了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父亲的仇人。杨林，这身盔甲是家父的遗物，今日我焉能给你？杨王，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你我二人不共戴天。仇深如海，我秦琼要替父报仇。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条虎头造金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拧，杨林旁边的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高兴。十二家太保心想：好，该让你成天宠着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哪里都是十三太保。这回你们俩敌对仇人，你把他爹给打死了，我看你怎么办。秦琼这条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晃，这么一抖，说要报杀父之仇。杨林这只怀中抱着囚笼棒，他愣呆呆的片上无言呐。杨林看着秦琼，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蹊跷事情吗？难道说是当年孤王在马明关前打死了秦仪、秦子厚，他阴灵不散，故意给我搞成这样一个结局？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孤
1: 王不知你是秦夷之后，既然是这样，那这身盔甲理应给你呀，孤王就不要这身盔甲了。叔宝，你要知道，当年在马鸣关前，我与金枪将秦夷亲子后，双方交战，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孤王虽然把秦夷打死在马下，那是两国之争，并无私仇。秦琼，今日你我有这么一段父子之情，这一段时间孤王待你不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秦夷之后，今天你在孤王的面前知道我是杀死你爹爹的仇人，要替父报仇，情有可原，理所应当。不过叔宝，孤王要跟你说明这样一句，我和你父并无私人恩怨，只是两国交锋。不过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你父死在我的囚笼棒下，你秦琼被称作孝母赛专诸的人，你是个大孝子，全天下江湖上无人不知你秦琼以孝义当先。今天当你知道我杨林就是杀死你父的仇人的时候，焉有不替父报仇之理？我儿秦琼要替你爹爹报仇，为父理解。叔宝啊，为父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我还能再活70岁吗？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死。今天为父就成全你这孝义的名节。来，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把双棒怀中抱着，这一步银人啪往肩头一甩，闪露出哽嗓咽喉，把眼睛一闭，叔宝，你给我一枪。老头子没动，秦琼这枪一颤，旁边12家太保看到这个局面，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呀。12家太保一起把兵器都端起来了，心想：不管怎么着，这老头子今儿怎么的了？你让他给你一枪。这太保们心里合计：我们管不管这事儿啊？我们如果不管，把老爷子扎死了；我们要是管，太保们都知道这杨林的脾气，这老头想要干什么，谁也不能给他改变。你要给他改变了，过后他跟你急。可是今天这是生死攸关呐！啊，12家太保都在那儿愣在这瞅着，杨林在那儿把哽嗓咽喉闪出来，等着秦琼这一枪。秦琼这一枪抖又抖，拧又拧，颤颤巍巍看着面前的杨林。秦琼心中也在想，此时此刻的秦琼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秦琼心想：我扎他吗？看着杨林那须发皆白的老态龙钟的这副样子，杨林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当年攻打马鸣关，他打死我爹爹，那是两国交兵，疆场之上就是要你死我活呀。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私人的恩怨，而我秦琼自从拜任杨林为义父以来，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可以说是万分的关照。我秦琼对杨林有一番感谢知遇之恩的心情，如今一旦知道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我就手举枪就扎死他。秦琼又觉得下不得这个手，秦琼把这个枪颤了一颤，最后跟杨林说了一句话：杨王，今日念你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暂且饶你一死，他年再遇，一定要报杀父之仇。说到这里，秦琼左脚尖一领凳，右可以盖一钉马的前夹，往这匹马一拨头，咔咔咔咔。

0: 走了。靠山王杨林怀抱囚笼棒，手托银人，在那等了一会儿，听见秦琼的马蹄子声音，他走了。杨林这才把胡须往秦琼一闪，睁开耳目，怎么，秦琼他走了吗？旁边十二家太保说，父王，他走了，他跑了。好啊，十二家太保心想，还好啊，啊，呵，这老头子真绝，还好什么呀，你俩是杀父的仇人，好到哪儿啊？杨林挑着大拇哥喊了一声好，然后看了看身旁的十二太保，十二位太保儿，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老夫跟他有杀父之仇，换第二个人，今天手起一枪，必定要结过老夫的性命啊！可是秦琼秦叔宝，他是重义气的人，孤王这一段时间待他不薄，听见他说了吗？他感谢我这一片知遇之恩，今天不报这个仇，有这个仇，他年相遇时再报啊！哎呀！这就犹如当年关云长在华容道上一使曹操。这家太保一听，您瞧比这事儿，您是曹操啊，他是关公，你多好。十二家太保敢怒不敢言呐。父王，我们现在怎么办？杨林说，再往前走是不是就得是潼关了啊？对呀、啊、到潼关，我料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过不去，那潼关花刀帅魏文通把守的相当的严谨，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关的。来，众位太保儿，跟随孤王追赶秦琼，到潼关跟前，我要把秦琼带回长安。父王，您还带回长安干什么呀？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孤王还有话跟他要说。哎呀，好，追！杨林随后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随后又追下来了。这回往下追，又喊上了：“
1: 十三太保刘邦，王爷有话跟你说。”
0: 杨林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孤王有很多话跟他讲啊，他如今这一不赐孤王。”孤王要跟他当面话别。好，好，您跟他当面话别。这太保随后跟着，这十一太保跟十二太保煞了后了，一边骑着马一边往前跑。这个就问那个，你说这老爷子他这是犯的什么病，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他俩呀，上一辈子秦琼跟这老头啊，他俩是父子，是吗？上辈就是吗？上辈啊，秦琼是他爹，他是秦琼的儿子，所以这爷俩没好够。哎，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所以死了之后呢，这一辈子呢倒了个了，他成他爹了，他成他儿子了，所以到现在怎么着也伤不了感情。这话可别跟老爷子说，谁敢跟老爷子说？我就分析这意思，是吗？啊，对，哎，跟着追吧。秦琼跟上官迪呀，这阵两人催马往前，直奔潼关。离潼关不远的时候，秦琼回头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又看见影了。秦琼说，坏了，又追来了。这一路上，秦琼跟上官迪把话说明白了，说我万万没有抢到，这杨林是杀我爹的仇人。上官迪一听，哎呀，庆儿哥，照这么的您可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说，我还能回去，咱们哥两个就快点跑吧。正往前边跑着跑着，一看身后边远处又看见灯球火把的影子又追来了，因为上官迪这马慢呐。秦琼一看，在潼关外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子，大道边树林子边上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由于年头太多了，有一个树洞，把这个树呢就弄得烂掉了半

0: 下来，咱们哥两个把这棵树给它拦在这儿，给杨林来一个计策，挡他一下。上官帝说好，哥两个一块下了马了。秦琼抽出来宝剑，就把这个树还连着的那点地方，咔咔咔几剑就砍断了。砍断了之后，秦琼跟上官帝两人就把这半篓粗的一棵大树，连树帽子在树根给调了个个，横着放在这个大道上，把这个大道给挡住了。挡住之后，秦琼牵着马跟上官迪两个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到树林子深处，秦琼有打马脖子上就把杨林送给他的这一串13太保紫金铃，他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铃铛就挂到了一个软树枝上。为什么挂到一个软树枝上呢？挂到这个软树枝上，这个软树枝它随着风那么一吹，它一摇晃，铃铛的这个压力往一沉，所以它老在响，咣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哐啷，老是铃铛在响，为的是让这铃铛响。把这个铃铛挂到软树枝上之后，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二番乘胯坐骑，由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奔着潼关。催马就下来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他们两个催马奔潼关，后边呢，靠山王杨林带领着12家太保，还有500名轻骑兵的官军，撵上来了。当他们来到树林外的时候，一看前边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杨林一带缰绳，吁，12家太保同时勒住坐骑。杨林带住缰绳的时候，仔细一听，这树林子里边风摇铃响，他可不知道是风摇的，其实是风吹的那个铃铛响。树枝子一颤呗，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13太保紫金铃，那个铃铛的响声跟一般马脖子上戴的那个铜铃响声不一样啊，别人谁也没听出来。靠山王杨林听出来了，杨林仔细一听，问他身旁的这12位太保：“你们听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有马铃之声。”“
1: 是，父王，我们听到了，树林中有马铃的声音。”“
0: 这是谁的马铃？你们听见了吗？”“
1: 啊，谁的马铃？我们听见马铃声，听不出是谁的马铃啊。”
0: 这串马铃就是孤王赠送给秦琼的那串马铃，
1: 是吗？哎呦，父王，您能够听得出来？
0: 孤王听出来了，这个马铃铛跟其他马铃铛响声不一样啊，这说明叔宝就在树林之内等候孤王啊。
1: 12家太保说：“父王，那您让他出来吧。”
0: 你们招呼他出来。
1: 是，
0: 12家太保冲着树林子里边喊：“我说13太保，出来吧，老王爷来了，要见你。”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还在那响。
1: 父王，他不出来呀。
0: 杨林说：“他不出来，他不出来，孤王到林中去见他。”
1: 说着话，靠山王杨林要催马往里来。12家太保说：“慢，这树林中会不会有埋伏啊？”
0: 杨林说：“有埋伏，孤王我也不怕。”
1: 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怀抱囚龙棒，带领12家太保走进林中，定睛一看，只见铃铛高挂树上，人已无踪。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在潼关外树林中，秦琼用脱铃

之际，三挡杨林。杨林到树林子里边一看，树上面挂着一串铃铛，人已经是踪影皆无了。杨林这才知道中了秦琼的计了，秦琼没在这儿。十二家太保一看，父王，他把这铃铛撂这儿了，他走了。杨林说：“把这铃铛给我摘下来。”旁边有人过来把这铃铛摘下来了。杨林手中一拿这铃铛一看，正是在沿海登州他赠送给秦琼的那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提着这铃铛颠笼了半天呐，老头不断地发出了感慨：“秦琼啊，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呐。”十二家太保一看，这怎么铃铛人家给你摘下来了，还重感情的人呢？你送给人家秦琼一挂铃铛，人家秦琼不要你这玩意儿，给你挂在树上了。那盔甲跟枪，那就是人他爹的，人家子承父业，承受家产了，跟你这就是断绝关系了。你怎么还在这发感慨呀？其中一位太保就说了：“父王，这铃铛他给您留下了，您怎么说他还重感情啊？”杨林说：“你们哪里知道啊？啊，秦叔宝知道孤王思念于他，他的盔甲和枪马他不能给孤王留下，把这管铃铛摘下来挂在树上留于孤王，他这是想给孤王留一个纪念之物啊。”哦，十二位太保心想，这老头子你别在这自作多情了，还给你留个纪念之物，真是没办法了。把这铃铛给我收管起来，铃铛交给手下从人了。杨林转身出了树林，绕过了这棵大树，二番城上风雷暴。十二家太保在旁边说：“父王，那咱们回长安吧。”回长安，前面是什么地方？再往前面就快到潼关了。快到潼关了。秦琼他想离开孤王，逃出潼关吗？现在秦琼跟孤王已经是杀父之仇的仇人，我要让他逃出潼关，这秦琼那就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不能让秦琼就这么走了啊！我想那魏文通肯定会挡住秦琼的，他如果把秦琼和单官邸两个人挡住之后，那么孤王随后倒在潼关，就要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嘿，十二家太保一听，到底还是他悔悟了。老头子到现在明白了，你们是仇人，你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了吧？啊！十二家太保接着又问了：“父王，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怎么办呢？”“我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孤王对他晓之以理，以动之以真情，让他归顺孤王，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我要让他身居高官。”这家太保一听，哦，还让他当官啊？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那好吧，父王，那咱们就追，与我追，追到潼关。是。随后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此时此刻，秦琼和单官邸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催马直奔潼关。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折腾一夜了。天放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单官邸向城上高喊：“喂，守城的，快上里边禀报魏文通，就说杨王特派十三太保到山东济南有紧急公事，快快开城，不得有误。”城上守城的军卒一看，听说杨王派的十三太保，急急忙忙到在魏文通的帅府里边禀报。魏文通起得早，刚刚起来正在漱口，听城上的军兵这么一禀报，魏文通马上快点把这个漱口终结，洗了一把脸，全副披挂。魏文通心想，怎么的，十三太保来了，要路过我的潼关，有要事上山东。哎呦，魏文通想起来了，杨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酒席宴上

再三向魏文同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十三太保就是杨芒，杨芒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魏文同想，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我可得好好的招待，慢待了十三太保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花刀帅魏文同立即点起500官军，放三声大炮，城门大开，列队相迎。三声炮响，500官军由打城里边出来了，雁翅排开。花刀帅魏文同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花刀将嘛，善使大刀。魏文同出来之后，一看见上官迪和秦琼就在前面，魏文同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哎呦，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同：“魏帅，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魏帅，打扰了。”“哦，十三太保。”既然来到这里，天刚破晓，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啊，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上官迪说：“跟您说吧，魏帅，情况万分火急，一刻不能停留，我们就得进你的这个西门，出你的东门，穿城而过，不能在这吃饭。”魏文同说：“哪有这种道理呀？你们从长安到这里来，饭都不吃就过去，那么杨王要是将来知道的话，怪罪我，我担待不起呀。”上官迪说：“魏帅，跟你说实话吧，如果说你要管我们这一顿饭，耽误了这个公事，杨王知道了，那怪罪下来你才吃罪不起呢。这顿饭小事，公事事大，快点让我们进去穿城而过。”“哦哦，那好那好，如此说来，你我同行。”花刀帅魏文同跟秦琼、上官迪三个人并马而行，奔着潼关城里来了。一边走着，这魏文同心里边就合计呀，合计什么？合计怎么给这十三太保打溜须呀？魏文同心想：我留他吃饭，他这公事急的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这饭不能吃，饭不能吃，我就这样把他迎进来，那头把他送出去啊？这显得我这太不热情了，这将来见了杨王，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这我就受不了啊，我得怎么留须呢？这魏文同是会留须的人，人家讲啊，会留须的讲就是留须看着没留须，不会留须的让人看着留须吵着再留须。魏文同属于那种留须要自然形成，不能让人家看着你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给人打溜须。所以魏文同就想怎么找这个契机。他一看秦琼这匹马，哎，他忽然发现秦琼马脖子上没铃铛。魏文同这个人观察很细致，记得当初在这潼关穿过的时候，这十三太保那马脖子上挂那铃铛很特殊啊，好像是一个什么紫金的，啊，所以魏文同今天就问了一句：“哎呀。”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秦琼说：“别提了，公事紧急，我们匆匆忙忙就牵出马来，慌乱之间没有挂铃铛，忘了挂了。”“哦，是这样啊。”“哎呀，十三太保，您是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不挂串铃铛，他看着不好看呢。正好我这闲着有一串铃铛，哎，给您这马脖子挂上来呀，快点把我那串铃铛拿来。”魏文同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拿他那串铃铛。他那串是什么铃铛？这是魏文同自己精心打造的一串铃铛，7个铃铛，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魏文同打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不是给自己马脖子上挂的，他把这个铃铛打好了，是准备给应该给的那样上级领导的。这个铃铛打成了，

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这铃铛盒就打造得很精致，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甩镫应该下了马，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魏文通说：“十三太保，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用不着。今天呢，送给您，哎，恰其时也呀。有道是宝剑送与烈士，红粉赠给佳人。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跟您说，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呐，他跟我讲了，他说这是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为什么魏文通把这个话说明白了？魏文通心想，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这是白金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十三太保，你要明白。魏文通心里一合计呀，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比送给他什么东西都好。一个是价值，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再一个是在马脖子上挂着，他一催马，这马一跑，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一响，他马上就会想到，这是魏文通给的，他忘不了我呀。想着我魏文通，他在阳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秦琼说：“魏帅，如此厚礼，我秦琼受之有愧。”哎呀，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哎呀，阳王都说过，您就是阳王，阳王就是您呐。你们父子如此亲近，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就由于我孝敬阳王一样啊！啊！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了。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且慢，且慢，十三太保，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早饭不吃，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稍等，稍等，来呀，去，把那个东西拿来。”他说了个把那个东西拿来，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上官迪在这着急呀，上官迪心想，你在这瞎磨蹭功夫，一会儿杨林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我们俩要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上官迪就跟魏文通说：“魏帅，你快点吧，我们时间紧迫，来得及，来得及，一会儿的功夫。”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盒里边装着东西，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倒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叫人参鹿茸膏。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能好喽，能下地走动。这是祖传秘方，对外不讲。东西做好了送来了，这是给他爹的。魏文通啊，没给他爹拿去，给秦琼拿来了。魏文通把这盒拿过来之后，把这盒打开之后，十三太保，这是人参鹿茸膏，人家跟我讲了，吃一块可以一天不饿呀。您二位公事繁忙，不能在我这里用早餐，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路上解饥，如何？说到这里，把这盒往里一递，上官迪拿过来，好好，这我收着。上官迪心想，这玩意儿有用，路上以此来解我们的饥饿问题。上官迪把这玩意儿就放到褥套里了，放到褥套里，冲着魏文通一报案：“魏帅，承蒙你多放关照，回来的时候再表致谢。”哎呀，哪里哪里，您说话太客气了，魏帅，我们走了。魏文通说：“送。”魏文通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出了东门，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报万拱手：“再见了。”他们那儿走了。魏文通转身回到潼关，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西门外的门军进来报：“启禀魏帅。”

0: 迎接洋芒，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迎接十三太保那是500人放3声炮啊，这得集中2000人，得放9声大炮。哦，这魏文通马上就得潼关城内集合队伍。集合成了队伍之后，我告诉大家，靠山帮杨林来了，我们要放炮出营。他这一集合队伍，这一说要放炮出营，这就耽误功夫啊！这一耽误功夫，杨林已经在潼关城外。杨林坐在马上，怀中抱着囚龙棒，心里这急，心想怎么回事？城上军兵往里禀报了，怎么这么半天这魏文通还不出来？干嘛呢？还睡大觉呢？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为什么还在睡觉？杨林急，急也没办法，城门不开，他没辙。一会儿的功夫，听见城里边咚咚咚连放9声大炮，城门一开，魏文通没先出来，这仪仗队先出来了。魏文通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那都是魏文通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夸夸夸夸夸。杨林这气，心想：魏文通，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我先急等着要见你。杨林就喊上了，让魏文通前面回话。12家太保一起说。这个时候，魏文通催马就出来了，来到杨林的马前，吁，一在江上水镫临鞍，下了坐骑，马前跪倒。魏文通参拜王爷。他哭咚往里一跪，杨林在马上就先问：魏文通，孤王问你，那13太保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人可曾来到潼关？王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现在潼关之内吗？走了。啊，杨林一听，怎么来了又走了？魏文通，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他走得那么快，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我留他吃饭，他们说也没有时间，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我刚把他们送走。什么？你刚把他们送走？魏文通，你是潼关大帅，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来人你就放走吗？魏文通，你可知罪？啊，王爷，是。小人把守潼关，知道身有重任，只是这潼关城虽然阻挡行人，也分是谁呀、啊、王爷。这13太保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您的金皮大令。再者说了，王爷您忘了吗？您在路经潼关的时候，酒席宴前跟小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您说您就是13太保，13太保就是您。不管有您的令箭还没有您的令箭，13太保来到潼关，让我都得多加关照。小人对王爷的嘱托牢记在心，至今不忘啊。王爷，您说这样的话您忘了吗？嗯，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您，哎呦，魏文通心想，这老爷子说完他忘了。王爷，这是您说的。
1: 嗯，杨林仔细一想，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在九重中我讲过，有令没令，13太保来了你都得关照。杨林心想，我吃饱了撑的，我说这话干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啊。杨林说，魏文通，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
0: 他是您的13太保啊。
1: 他现在不是我的13太保了，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
0: 啊，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
1: 是，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笼棒下。在灞桥头上，孤王跟他讲明此事，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魏文通，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走了？
0: 哎呦，王爷，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
1: 魏文通，

0: 即转身上马提刀，带领着100名轻骑队，他随后就进了潼关了。王爷这边就让王爷进城吧，让帅堂等候，我去追拿秦琼。同时魏文通向王爷表示，秦琼他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拿回来。魏文通带领着100轻骑由打潼关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东门，顺着大道往前追赶，一边追魏文通一边后悔。后悔什么？魏文通心想，魏文通啊魏文通，每回都打溜须打溜须，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哎，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那是多少钱呢？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攒着打了那么一挂铃铛，我给他挂上了。嗯，给他挂上，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啊，那人参鹿茸膏那是给我爹的，我没孝敬我爹，我孝敬他了，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说我这个溜须打的，魏文通啊，你呀你呀你呀，越想越后悔，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心想，哎，魏帅您这是干什么？魏文通说，你们不知道。魏文通催马往前追，魏文通这匹马挺快，追着追着，远远的魏文通瞄着影子了，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怎么回事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所以这哥两个走到双岔路口的时候，哥两个说，咱就得分开道了。上官迪说，我先回家，您有了什么出头之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信儿。上官迪把入套里边的人参鹿茸膏拿出来交给秦琼了，秦琼想留给他一半，上官迪不要，说咱们分道扬镳，他日相会，后会有期。上官迪顺那条路走了，秦琼顺这条路刚一走，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到了，魏文通在马上高喊一声，秦琼哪里跑。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儿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干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摩斯礼上。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当家的呀，你从哪里来上？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么事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么事啊？街上有灯呐、
0: 啊？
1: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像皮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

叫人难喧嚣。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献于。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凤西，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好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当酒。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严正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事，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脏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1: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2: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3: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2: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4: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2: 弄点羊毛炖汤喝。
3: 医生，我头疼啊。
2: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3: 啊，您说的靠谱吗？
0: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中重温这段红色的历史。安徽是戏曲大省，最具代表性的有黄梅戏、徽剧、卢剧、梆子戏等地方戏曲剧种，其中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音乐。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搬上艺术舞台，再现了以林雨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传播革命火种，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生命的故事。这出黄梅戏舞台剧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讲述了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林雨飞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宣传革命而被捕入狱。他面对不知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贞和神圣的使命感，捍卫并阐释着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新的世界观。林雨飞，他以中国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人类情怀，生动而又深刻地启迪感召着年轻的一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仅完成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更以斗争的韧性和信仰的豪迈，向后人展示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第一场。

0: 太太，你听呐，外面又是打枪又是鬼嚎的，吓死人中。
1: 他闹他的，关我们什么事啊？

0: 哎呀，我的老婆呢？
1: 将那留声机关了。这广州城都血流成河了，你还有心思听这曲子？你还知道外面闹翻了天哪？哎呀，不能出去。
0: 一只小小的布朗宁手枪，防身壮胆。万一被军警发现了怎么办？这太危险了！爸妈，快来救人！哎，他是什么人呢？
1: 好人，我听过他的演讲，宣扬革命，指点人生。
0: 共产党！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敢把他往家里领，引火烧身呢？
2: 谢谢了，姑娘，我走，我走。
0: 哎呀，不行！哎呀，正南，你快说话呀！
2: 这人已经进来了，我们浑身是醉，也说不明白了，快！
3: 扶他到你哥哥房间去。快快快！正南，你看看。正南，警察局行动队潘队长奉命搜捕共党。
4: 莫名其妙，这是一枪上行东家矿照年的住宅，哪来的什么共产党？我儿子邝维就在卫戍司令部当差，你们，哼，别乱来！你，
3: 怎么回事？
4: 沈处长，
1: 哟，沈处长啊！
3: 在我家搜查共产党，你说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混蛋！你们不知道邝先生是本分的生意人吗？不知道他的儿子邝维是卫戍区稽查队队长，我党的同志吗？
5: 处长，刚才有人看到那个领。
3: 住口！
5: 一群油盐无主的东西，滚！
0: 是，走。哎呀，还请二位谅解，上奉严令，清除共党在广州暴动的残余，以及请共通共分子，宁可错杀一切，绝不放过一人。真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啊！
3: 先生有所不知。 在这一带突然消失的那个女人是共党要犯，若不把她抓获，这是无等失职，党国的大。
0: 沈处长，你可以住口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呀、啊。
3: 是吗？
0: 没兴趣，没兴趣呀、啊。

0: 什么意思嘛？
1: 别的事暂且不说，恋爱旷美，多次参加共党的秘密活动，这是要掉脑袋的。
2: 不可能，他还年轻，懂什么政治？沈处长，你可不能听信谣言。
1: 太太放心啊，即便他是共党，沈某也甘愿做他的护花使者。
0: 护花使者？
1: 哎，
0: 你
1: 啊，莫非先生嫌我长得丑？
0: 长得丑不是你的过错，可是跑出来吓人，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1: 邝先生说笑了，常言说得好，男儿不在丑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沈某相信事在人为。打扰了，拜。
0: 这个卑鄙小人，
2: 那些坏蛋都走了。
3: 你呀，惹是生非，那个人呐，叫他赶紧离开我家。
4: 他会走的，只是我有点奇怪，他不仅知道爸妈的名字，还知道姑姑叫邝维，甚至还知道过两天就是姑姑的生日。
3: 快说，他是谁？
0: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3: 他是
4: 林雨飞。
3: 林雨飞，不，你是文庆。
0: 文庆，
4: 你们认识的那个文庆早已脱胎换骨，我现在的名字叫林雨飞。
2: 太好了，原来你们认识。阿姨，你是？
0: 不要再问了，快到大门外去看着点。
3: 哦，快去。
4: 我在楼上看到了阿维的照片，他还好吗？
3: 他很好。我和赵年虽然有了自己的女儿阿梅，但我把阿维当作亲生，待他比阿梅还好。
0: 是啊是啊。
4: 婉云，恩恩不如养恩大，感谢你呀。
3: 好啊，你若真心感谢我，就请你尽快离开我的家，现在就走。
0: 不，现在门外到处都是警察，这一出去可就没命了，不能走啊。
3: 赵年，他是共产党，难道你想招来杀身之祸吗？
0: 那又怎么样，他毕竟是阿维的孙生母亲，也是曾经帮助过你的好友啊。
3: 还是你的？
0: 现在让他走，无疑是落井下石。
3: 我落井下石，你见义勇为，你就看。

0: 欢愉，欢愉。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剧中林雨飞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媛，他说道，林雨飞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舍小家为大家，将自己一生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学习。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他要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剧中邝兆年的扮演者安徽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表示，过去黄梅戏的题材主要是以神话故事、爱情故事和生活小戏为主，今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不断完善黄梅戏的艺术品种，创新黄梅戏的选材，比如黄梅戏加科技的艺术表达形式。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袁媛、蒋建国、张小薇、乌云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0: 文清，
2: 赵年稀里糊涂的被邝梅扶到了这里，给你添麻烦了。
0: 不，你可别怪婉云啊，她也是为了这个家。你好好待着，今天晚上我亲自送你去香港。
2: 谢谢，但我必须留在广州。这里是我的战斗岗位，也是一个母亲的责任。
0: 母亲责任，你就放心吧。阿维放弃了在英国的学业，偷偷跑回来上了黄埔学校，他也是信奉三民主义，也是一心革命救国的呀。
2: 你别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现在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让儿子跟着他，我不干，我不愿，我不放心呐。
0: 文清，文清。

0: 你又自顾不暇，从今往后你就别再操这份心了，还是让他走他自己的路吧。
1: 不，匡威是我的儿子，我的路才是他应该走的路。阿姨。

0: 爸，回来了，巡查路过，假拱祭祀。还这么忙呢？
1: 去宁如山，警察局倾巢而出。我们卫戍区稽查队也被派了出来，必须抓住那个名叫林宇斐的共产党。
0: 爸，爸，你没事吧？爸在想，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本领？
2: 能够颠覆江山，
0: 能够颠覆江山呐！是啊，时局我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国共合作被发，接报频传，可我们却突然调转枪口，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这不是背信弃义吗？
2: 队长，
3: 队长，
2: 警察在江边抓住了共党要犯林于费，
0: 可不能让他们。 得逞呐！对，
2: 江边是我的稽查范围，警察局乱伸手，快去把人夺过来。人已经被我们抢过来了。
0: 干得好！
2: 你们把他先送进监狱，我去司令部开会，明天再会会这个女共党。
0: 走，
2: 阿伟。爸，回来，爸，有什么事我回来再说。
0: 阿伟，
2: 回来再说。
0: 阿伟。
1: 什么事？儿子要将他的亲生母亲送进牢房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啊！

0: 谁在那里刑讯犯人，叫他滚出来。
1: 潘队长，你们警察局有什么权利到我们魏叔叔刑讯犯人？
2: 哎呦，什么你们我们，对付共党我们吃的都是一家饭嘛。啊，
0: 你是什么东西？昨天是你威吓我的父母吧。
2: 别，哎呦，小心走火。哎，昨天那都是误会。哎，误会
0: 你以后再敢误会，我的枪必然走火。滚。
2: 好，我滚。走。
0: 李副官，提犯人。
1: 现在？
0: 昨天不是去司令部开会吗？今天我要会会这个女共党。
1: 队长，犯人不能再用刑了。嗯？哦，我是说，犯人伤得很重，现在审讯也不会逼出什么口供。
0: 还有什么口供？司令官说了，只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名，当场释放。
1: 不是宁可错杀一切，也不放过一人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共党广州暴动总指挥张太雷的得力助手，红旗日报的主笔。对了，昨天不是在她身上搜出了什么吗？
1: 好，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忘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小册子，这是那个女人亲手刻写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在民众中影响巨大。按最高当局的意思，只要她签名，党即将悔过书公之于众，由此产生的政治效益、社会影响，就不是多抓几个共党可比的了。这就叫共系为上，
1: 用心歹毒。
0: 祸从口出，以后嘴上带个站岗的。
1: 是。
0: 好了，提犯人。
1: 匡队长命令，提犯人。

0: 先生夺人呐、
1: 啊！你
0: 林于飞。认识我？
1: 也。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红梅戏共产党宣言》讲述了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林雨飞被捕入狱，面对死亡，面对因不知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以个人对信仰的忠贞和舍生忘死的精神，教育并挽救了年轻一代，实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辉煌的共产党宣言。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1: 林女士，我想你也应该明白你为什么进了监狱。
2: 明白，因为我要革命，要救国。
1: 革命救国，多少违法乱纪之事假其名而行之。
2: 你错了，我林雨飞早年为广富会传递反清情报，后来又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这都是违法乱纪吗？
1: 你还是同盟会员，国民党的前辈。
2: 你呀，年轻幼稚，阅历太浅，知道的太少太少。
1: 你竟敢指责我，

0: 谁是你的孩儿？哦，
1: 我是说，看到你这模样，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你这样的年纪，可他和你一样，知道的太少，懂得太少，子不教，也是母之过啊。
0: 你的儿子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是好奇，曾是我党的前辈，怎么会成了共产党？
1: 奇怪吗？我可以告诉你，著名的革命家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还有大名鼎鼎的朱德等等，都曾是同盟会的会员，他们为民国的创立，为国民党的出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如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和他们一样，不敢沉沦，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信仰。
0: 你的真理信仰就是这个吧？
1: 共产党宣言。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十种不渝的信仰。
0: 我也可以告诉你，尽管我尊重有信仰的人，尽管你曾是我党的前辈，但你我现在势同水火，你是我的敌人。当然，我也是你的敌人。
1: 未必。
2: 未必。
0: 是啊，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我化敌为友也是可能的。
1: 岂止化敌为友啊，还要亲活一家呢。
0: 这就对了，林女士，不要你供出你的组织，也不要你供出你的同伙，只要你在这份悔过书上签上你的大名，承认共产党宣言是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你就恢复了自由。
1: 这么简单？打开方便之门呐！
0: 是啊，这只不过是表明你个人认识上的变化，无损你的操守品行。
1: 拿开，别脏了我的手。
0: 林女士，虽然他是你的信仰，可他现在是国民政府的禁术，
1: 他是真理。年轻人，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0: 浏览过。什么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不过是激动人心的口号，喊喊罢了。
1: 你呀，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黄梅戏《共产党》

宣言，他以掷地有声的台词传递着革命先辈们的心声和精神，也提醒着我们年轻一代，所有的共产党人也都应该牢记信仰，牢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入党誓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即使身处和平的桃花源，我们也不能做不知兵的夏虫。唯有不断学习，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才能更好地体会感受到我们自己肩上的责任，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展现新时代的新作为。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袁媛、蒋建国、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生活中如果吃的主食太精细，会损失大量 B 族维生素，蔬菜过度浸泡会泡掉大量水溶性维生素，食品放置时间过长或油煎烘烤等烹饪方式都可能减少维生素的含量。如果饮食实在无法改善，这时很多朋友会选择补充复合维生素。复合维生素最好饭后再吃，叶酸、维生素 B、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如果饭前空腹吃，很快通过胃进入小肠被吸收，还没有完全被人体利用就随着水分流失排出体外了。维生素 A、D、E、K 等脂溶性维生素必须溶于脂肪类食物中才能更好地被吸收，如果空腹服用，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